0: 光点是中共情报机构担负搜集递送战略情报任务的秘密交通员，他曾在华北、东北等地冒着生命危险执行过多次任务，并成功完成了中央的指令，是一名出色的情报工作人员。接到任务时，刘光点全家来到北平不到三个月。
1: 刚刚解放在北平，就是这种情况下，他呢，我觉得他依然选择了舍小爱舍小家爱大家，放弃了这个和平幸福的家庭天伦之乐，还是毅然决然的就奔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0: 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在台湾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如同惊弓之鸟，坐卧不安。他们在台湾实行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疯狂搜杀岛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中共情报员，并部署军队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做垂死挣扎。中共情报员和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2: 刘光点所在的情报组是中央情报部在台湾建立的一个重要情报组织，此机构公开的身份是以刘天民为经理而组建的北方企业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了打入到台湾的国民党的党、政、军、文教、卫生、交通、气象等各方面人员在内的中共情报组织，由中央社会部情报员洪博士和刘天民负责。
0: 刘光点开始了赴台前的准备工作，妻子王素莲非常不舍，但她知道丈夫是个干大事的人，没有给丈夫拖后腿，而是精心为丈夫收拾好行李，忍痛送他走。1949年5月初，刘光点告别妻子儿女，离开北平，踏上南下的路程。按照上级的指示，刘光点先到武汉，将一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守军中的情报人员，配合武汉解放。7月完成任务后，根据上级命令，刘光点立即奔赴香港。临走时，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1: 这封信的大概内容呢，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至少得一两年之后才能够回来。如果你们想和我联系，那只能看报纸上我会以刘芳的名字发个寻人启事，那个就是我。
2: 1949年9月底，刘光点到达香港与洪博士碰面，他们办妥了身份证明和入台证件，等待上级赴台指令。
0: 1949年10月下旬，刘光点从香港出发，第一次进入台湾。到台湾后，刘光点很快接上了头，顺利拿到第一批情报。
3: 刘光点用米汤对情报进行了密写啊，然后把这个情报呢放在一个这个香烟盒里啊，然后又对香烟盒再次进行伪装啊，就这样呢把这些情报啊送到了香港。这些情报呢是非常重要，包括台军的陆海空的基地住址，包括气象情报，对我们未来的对台作战呢提供了有益的价值。
0: 此时的台湾风声鹤唳，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各种赴台通道，只保留了大陆人员通过香港再坐船到台湾的方式。军警特务遍布各地，严密盘查搜捕中共方面从大陆到台湾的人员。由于两岸的军情在不断变化，

0: 收集到台湾的最新情报。1949年12月10日，中共有关部门派洪国士进入台湾收集情报。
1: 洪国士抵达台湾后，处处谨慎小心。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收集到了众多军事情报。为了尽快送出这批情报，刘光典接到再次赴台的任务。1950年1月6日，刘光典第二次前往台湾收取新的情报。
0: 可这时的台湾与刘光典第一次潜入时相比，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蒋介石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开始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紧张压抑的白色恐怖逐渐蔓延整座台湾岛。
2: 因为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派进台湾众多的机构和人员正在积极地准备解放台湾，另外挑在1950年3月1号要重新担任所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所以他命令他的儿子蒋经国一定在3月1号之前破获中共在台机构，抓获所有人员。我父亲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
0: 在台湾岛内，蒋介石将大量原来在大陆的国民党军警特线及早在台湾的特务们收罗起来，成立了以毛人凤等人为首的军警特务机构。一时间，台湾岛内警车飞驰，监狱遍布。
1: 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经过大量特务人员的侦办，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及相关下属组织的详细情况。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在台北市泉州街20巷16号，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抓获。
0: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蔡孝乾被派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工委书记。被捕后，他设计逃脱，但躲避两个月后再次被捕。他很快叛变，并供出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和人员名单，使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受到灭顶之灾。
3: 我们党的情报工作，都是多个组织或者叫情报小组在发挥作用。除了他们这个情报系统以外，像当地的华东局、华南局、福建军区，还有台湾工委，多个情报组织都在发挥作用。
0: 不久，国民党特务机构又实施各种阴谋诡计，破获了中共派进台湾的其他系统的工作组织机构及工作小组。国民党军内从中将到校尉军官，及在台湾潜伏的中共成员、地下党员千余人被捕入狱。台北郊区马场町刑场上，枪声不断。
1: 为了破获洪国士情报组，国民党特务机构派两名特务渗透进洪国士领导的情报组，暗中监视他们的情况，使得国民党特务人员详细掌握了该组的活动规律、人员组成的情况。但洪国士情报组却对此一无所知。
0: 2月初，准备好第二批情报的刘光典通过邮局向组织发出消息，货已备妥，日内运港。但因为国民党在离台的所有口岸遍布岗哨，刘光典已无法离岛前往香港。虽然洪国士情报小组与台湾省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组织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是洪国士因为疏忽还是暴露了。2月28日下午，国民党特务组织突然采取行动，逮捕了北方企业行所有人员，并在台北车站又捕了洪国士。
2: 敌人让他提供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人员和电话号码。洪国士呢，他讲我是北方企业行的副总经理，来台湾做生意，所以当时呢，他就提供了几个人的姓名、电话。这个时候，敌人跟他摊牌了，说你根本就不是来做生意，是中共派进台湾的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洪国士这个时候才知道上当了。
0: 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狡诈及洪国士的疏忽，小组其他成员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中央社会部精心建立的情报组织在一天之内几乎被破坏殆尽。
1: 国民党特务发现刘光典逃脱后，并不相信他已经回到香港，立即在全岛发布了通缉令。通缉令上面写着，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31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0: 1950年3月1日，刘光典得到消息，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已经被敌人彻底破坏，包括洪国士在内的所有同志都被捕了。此时刘光典孤身一人，在阴沉沉的台北夜幕中，陷入了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处境。刘光典快速返回台北市，先将情报交给台湾籍情报员王耀东，然后赶回居住的旅社，取出文件、行李等，出门叫了一辆三轮车，请车夫把他拉到台北万华车站，想暂时先把行李存放在车站物品寄存处，但由于天已很晚，行李没有存成。面对如此严酷的局面，刘光典将何去何从？
2: 这个时候吧，我父亲决定还是借住这个三轮车夫家一宿。他跟这个三轮车夫说，我今天遇到了麻烦，晚上没有地方住了，能不能在你们家住一宿？这个台湾的三轮车夫非常善良，说可以，把他拉到了他的家里。
1: 在车夫家里，刘光典难以入眠，他反复思考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3月2日一大早，刘光典销毁了收集到的情报和文件，又到邮局给香港联络站寄发了一封快信，内容是郡弟得急性脑炎亡故，报告北方企业行已被破获。这也是刘光典向外界发出的最后情报，为党组织转移其他情报人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后刘光典找到王耀东，二人商议后决定王耀东掩护他立即离开台北向南转移。
0: 为了搜捕到刘光典，国民党当局封锁了交通要道及机场港口，并派出大量军警加紧搜捕。在王耀东的掩护下，刘光典先躲到了台湾南部山区的一户农民家中，之后为了躲避抓捕，刘光典要不停地更换地方居住。
1: 由于岛内严峻的形势，刘光典与党的情报机构失去了联系。刘光典多次尝试返回大陆，他托当地台湾同胞帮助他寻找船只，而自己则冒着风险亲自出山找熟人求助。但是由于敌人在陆上海上的严密封锁和对船只的管控，他无法离开台湾。在此种艰难环境当中，刘光典没有消极对待这一现实，他下定决心在台湾南部深山与敌人坚持斗争。
0: 这期间，在王耀东的帮助下，无法返回香港的刘光典住进了深山。虽然生活贫困，但他从未放弃自己作为革命者的初心，经常冒着被特务抓捕的危险走出深山，去关心广大受苦受难的台湾穷苦百姓。对于这一点，刘光典之孙找到的国民党的一本小册子上有着详细的记录。
4: 当他看到台湾同胞的房子又破又旧，他便对台湾同胞讲说，等共产党来了解放台湾之后，会给你们盖一所新的房子，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在他坚持斗争的时候，他还不忘宣传党的主张，不忘时刻关心台湾同胞的疾苦。
0: 不久，王耀东的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他与刘光典一起躲入深山，继续坚持斗争。最艰难是他们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中掘地为穴，饿了就吃树上的野果，渴了就喝自己收集起来的露水，过着类似原始人的生活。即使环境再恶劣，刘光典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
5: 他们在那种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一直坚持下来，这点上呢，我觉得呢是隐蔽战线的这些英烈们都具有的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精神。
1: 刘光典自1950年3月南下躲进深山，从基隆到台北南竹，一直到高雄，最后到了台南的旗山。在台南旗山深山当中躲藏了将近4年之后，因为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得知了刘光典和王耀东坚持斗争的所在山洞的确切地址，于是大量军警宪特扑向山上。经过24小时地毯式的搜捕，刘光典和王耀东于2月13日下午在沟坪被捕。
0: 在狱中，尽管国民党采取了各种威逼利诱，但刘光典始终坚持正义，没有屈服。于是国民党特务十分卑鄙地策划实施了离间计。
2: 先是四处散布刘光典被我们抓到了，经过我们的说服，他决定脱离共产党，为党国效忠。同时他们还精心地挑了一个特务，跟我父亲的身高体型差不多，让他冒名顶替来到香港，就发表脱离共产党为党国效忠的这个声明。
0: 随着谣言的不断扩散，刘光典的妻子王素莲也听说这些消息，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背叛组织，但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个话题，让本身患有心脏病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我母亲她就咬牙坚持，从来不唉声叹气，坚持了大概1年半，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在1955年的10月18号病逝在北京同仁医院，年仅32岁。
0: 自丈夫刘光典走后写来信件，王素莲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她每天翻看各种报纸，希望找到刘芳登出的寻人启事，但一无所获。王素莲去世后，留下3个还未成年的孩子相依为命。此时的刘光典正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法处监狱被关押。在关押长达5年的时间里，刘光典始终坚持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原国民党士兵张嘉林的回忆文章里也记录了他被国民党特务派到监狱去监视刘光典的情况。 刘光典被关押期间受尽酷刑，但他从未屈服，始终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由于从刘光典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国民党特务失去了耐心。1958年底，国民党对刘光典进行审判，最终判决死刑。1959年2月4日凌晨，刘光典被押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执行死刑。他面对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从容不迫。四声枪响后，刘光典英勇就义，年仅37岁。
2: 出于对他的仇恨，他们最后以刘光典遗体没人认领为由，竟然毫无人性地把他送到军事医学院解剖。
1: 一位优秀的中共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就这样悄然消失于人间。59年后的2008年，英烈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0: 从此，刘光典烈士的事迹终于可以公之于众。2013年12月，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这是新中国首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目前已查找发现846位中共隐蔽战线烈士，他们的名字被刻在花岗岩墙壁上，刘光典烈士的名字也位列其中。刘光典用生命诠释了忠诚二字，他不求名利，默默奉献，无愧于心，无愧于革命事业，是隐蔽战线的英雄。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蒋介石集团密谋南下台湾，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了解敌人下一步的动态和计划，中共党组织急需派遣情报员潜伏台湾，深入敌后，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4: 1948年春的北平，正笼罩在霍小贤的黑暗之中。一封来自台湾的邀请信，让即将从北平师范学院毕业的萧明华陷入了沉思。这是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亲笔书写的邀请信，信中满含期待地邀请他到台湾任教。然而萧明华必须慎重权衡这一突如其来的邀请，并尽快向党组织汇报，做出决定。
3: 即将从北平师范学院毕业的萧明华，早在1943年就得到了著名文学家台静农先生的悉心指导。台静农，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主持组织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而广受赞誉。全民族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大学文学院的邀请，于1946年10月赴台北执教。台静农心中浮现起了自己昔日的学生萧明华，他深知萧明华才华横溢，频频去信邀其赴台协助教学。面对这一邀请，暑假毕业后，萧明华正好借此途径到台湾去开辟新的战场，同时还有台静农这一层社会关系可以依托。萧明华与朱芳春商议后，朱芳春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请示，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党组织要求萧明华去台湾后，力争尽快站住脚跟，密切保持联系，然后视情况发展再做进一步的部署。
4: 1948年7月4日，他辗转至广东汕头，乘船跨越海峡抵达台湾之后，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台北师范学院执教，并且特意选择了一处远离学校的公寓作为栖身之所。虽然简朴，但那里的宁静与隐蔽却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工作环境。他一边教书，一边悄然地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3: 1948年8月到达台湾后，萧明华紧密遵循党组织的指示，积极结识台湾军政、教育、文化等方面人士，努力发展工作关系。对工作环境充分了解后，他给上级朱芳春写信，表示两只脚已经稳稳地 站在台湾了。简短的文字却透露出他内心的坚定与自信。不久，萧明华就收到了朱芳春的回信，信中用隐语写道：“朱芳春已更名于飞，8月26日，于飞赴台。”萧明华的三哥萧明柱一家也随国民党民航局机关迁往台湾。化名于飞的朱芳春，河北藁城人，是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教授，萧明华的上级。在冀中军区敌工部领导下，从事北平和华北地区军事情报工作。
4: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档案馆中，我们翻开了萧明华的学习档案，上面详细记录了萧明华的求学经历。
3: 1947年，萧明华从四川转入北平师范学院，也正是在这里，他与兄长萧明柱的好友朱芳春再会，并在朱芳春的介绍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投身革命之初，朱芳春庄重地告诉萧明华，做情报工作是危险的，所以做出决定之前，你可以从容认真地考虑几天。萧明华坚定地说：“还想什么？我早就想过多少遍了，请您转告组织，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5: 于飞和萧明华到了台湾以后啊，台湾是大学里是一片革命风潮，所以于飞和萧明华呢，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要在台湾组织台湾的青年团组织。
3: 于飞和萧明华先是找来过去的学生帮忙牵线开办实用心理学讲座，在长期听课的60名学员中培养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社会骨干，其后以参加讲座的骨干学员为主，成立了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台新盟。
6: 台新盟呢，这个核心其实就是读书会的中心小组，从这些坚持听他的课，就是也这里边筛选了一些人，这些人也是后来他们台工组的就是骨干，
3: 对他们着力加强思想培养，增

0: 信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很快就形成了较好的工作基础。
1: 随着地下情报工作的日益繁重，于飞与肖明华之间的交往也变得越发频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和猜疑。
0: 于飞此前曾经遭华北国民党当局通缉，抵达台湾后一时难以立足，故而肖明华、于飞决定扮作夫妻，以便于飞尽快获取合理合法的掩护身份。然而这个计划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于飞在大陆早有家庭，妻子吴乃君与肖明华也很熟悉，对此两人很是踌躇。之后于飞、肖明华开始领导台新盟，有意识地向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工作关系，收集台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情报。
1: 1949年1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银元、外币全部转移台湾，为最后退守台湾做准备。除了抢运经济物资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调整台湾的兵力部署。为了充实防卫力量，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兵力调动。国民党装甲兵、空军、海军等特种部队的精锐，以及从各地抽调来的守军和兵团，都被陆续运往台湾。
0: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部署是为了退守台湾做准备。此外，蒋介石还对台湾的居民进行了残暴的镇压。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四第一号，简称台湾省戒严令，由5月20日0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其主要目的就是防止中共地下党渗透到台湾。
2: 戒严令颁布以后呢，这个台湾的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蒋介石啊父子也加大了啊他情侦系统对我们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啊，也就是他的政战部。
0: 随着台湾形势的日益紧张，肖明华加紧了地下情报工作，他将获取的大量情报快速整理，并根据记忆默写下来，字迹工整清晰，一笔不苟。正是有了肖明华严谨细致的工作和付出，才使得于飞每次都可以准确安全地传递出重要情报。1949年8月，于飞离台经香港前往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因于飞、肖明华工作成绩突出，上级决定将台新盟改组为台湾情报工作组，由中央情报部领导。
1: 上级党组织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党组织也发出了新的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收集台湾沿海的军事情报，以便配合解放台湾的战斗。同时要求他们根据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从现在起停止组织社会活动，全力以赴做好军事情报工作。面对新的任务和形势，肖明华能否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呢？
0: 于飞带着上级的指示精神回到台湾，向肖明华和其他成员做了传达和部署。大家研究后确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国民党军的情报收集。
3: 他们回去以后呢，通知下面他们这个台新盟的这些同志们，就是隐蔽起来。他们组织呢，这个时候也改为叫台工组了。
0: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进驻福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0: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变本加厉实行高压统治，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于飞与萧明华领导的台工组连续六次报回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就在1949年底，岛上的白色恐怖愈加严酷。
1: 1949年12月10日，当蒋介石紧急飞往台北之际，一场秘密的风暴也在台湾岛上悄然掀起。蒋介石下令追捕潜伏在台湾的中共情报人员，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捕。
0: 随着台工组的成员接连被捕，萧明华和于飞深陷险境，他们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然而萧明华和于飞却未能及时获取这一情况。1950年2月4日，一个寂静的夜晚，这一天正值萧明华三哥萧明柱的生日，萧明华决定借此机会邀请三哥一家前来家中庆祝。
1: 正当萧明华与大家聊得正欢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面对这一突发情况，他迅速站起身来，并且立即让于飞从后门撤离，并告诉他，如果没有见到我的通知，千万不要回来。他的眼神紧紧盯着于飞，仿佛在确认他是否了解到自己的意思，随后说道，一定要注意门外的晾衣杆，声音中似乎隐藏着某种深意。
0: 开门后，国民党特务说要找于飞教授，萧明华告诉他们于飞不在家，这两个不速之客四处张望一阵就离开了。萧明华马上联系其他台工组成员，叮嘱他们注意防范，要把获得的情报安全送出。当大家劝他躲一躲时，萧明华说，我不能动，我若一动就全都暴露了。两天后夜里，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一群人闯入了他的宿舍，就在这些人搜捕到后院之前，萧明华镇定地取下了搭在竹竿上的旧旗袍，最后一次给于飞发出了报警信号，竹竿无误，危险误入。萧明华被捕之初被关押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残暴的军警对他施以电椅、老虎凳、捆绑吊打，但萧明华以惊人的毅力扛住了酷刑，没有透露任何机密。萧明华被捕后，1950年2月至3月间，台工组已经在国民党军事单位内部建立了情报关系。在一个阴冷的夜晚，国防部三厅的内线冒着巨大的风险前来汇报，他声称有机会获取到一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材料——台湾兵药地质图。
1: 台湾兵药地质图是日本战败投降时被蒋介石得到的珍贵地图，它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绘制的一份台湾岛地质图，图中标记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军事设施、港口、资源分布等关键信息，极具军事价值。但是该图的保管措施十分严密，只有所谓的国防部三厅作战计划处的三位参谋可以接触，而且必须有两个人一起才能够打开铁门。
0: 怎样打开铁门才是获取重要情报的关键？正当大家冥思苦想之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有一天晚上，内线轮值值班，恰好另一位掌管钥匙的参谋临时有

0: 私底下将钥匙也交给他代为保管。这位内线不敢怠慢，迅速报告这一情况。于飞随即做出安排，先是派人带全套摄影器材潜入三厅，花了2个小时，用相机把地图的整体和局部一一拍了下来。但第二天冲出底片一看，图像文字都不够清晰，这怎么办？
1: 一个更加大胆的方案制定出来了，就是再次利用这位内线一个人值班的机会获取地图。傍晚，内线取到了地图，迅速地将得到的地图送到了事先选好的一家照相馆里，以军情紧急为由许以众筹，要老板连夜拍摄。整图和分图均为12寸的规格，边冲洗边晾干，直到凌晨4点半左右，拍摄工作全部完成。
0: 这位内线名叫苏义林，是台工组的重要成员。随后，台工组对所有地图进行了密写、整理和伪装。但是如何把关键的情报送回大陆呢？肖明华被捕后，苏义林主张让于飞尽快启程。为了把情报安全送回大陆，苏义林说服了母亲，由于飞用老人亲戚的身份护送他回老家探亲。几经辗转后，于飞于1950年3月22日抵达上海。
2: 情报送回来的过程其实也挺艰险，然后他们到这边以后呢，因为这个图很重要，当时已经在准备打海南岛和舟山了，所以就是很急迫。
0: 于飞回到大陆后，他将获得的一批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亲手交给了党组织，其中包含有台湾兵要地质图、海南岛防卫方案和舟山群岛防卫方案等一批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军事情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与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紧密配合，于4月16日成功抢滩登陆。
0: 登陆后，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终于在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全境。当时身在台湾岛的肖明华，在狱中写下了669个蝇头小字的日记，有他爱的诗歌，有他惦记的家人，有他共患难的狱友。我们看不到受刑的痛苦，看不到任何动摇，更看不到恐惧。1950年11月7日夜，军阀处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光又亮了。在听完死刑判决书后，肖明华从容拿起笔，平静地在2张纸上给兄嫂写下了最后的绝笔书：祝哥、香嫂，请您们不要过分的哀伤，千万要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害您们受冤枉罪，我很不安。我相信您们很快会自由的。我很平静，我祝福您们和孩子们安好。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这封绝笔信表达了肖明华对家人的爱与祝福，展现了他坚贞不屈、从容赴死的决心。11月8日凌晨5时，肖明华被押往马场丁刑场。肖明华昂首高呼口号，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肖明华倒在了沙丘上。
2: 姑婆肖明华，他是隐蔽战线上英雄。从我们的角度讲，他也给我们后代树立了一个榜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信仰并忠于信仰的人。
0: 在敌人 枪口下，他没有退缩，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
1: 他的遗骨如同一片飘零的落叶，始终无法回归故乡。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时光流转，在肖明华牺牲三十多年后，1982年，肖明华的三哥肖明柱搭乘飞机从台湾起飞，穿越海峡，平安地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肖明柱带回了肖明华的遗骨，随后中央调查部为肖明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直到此刻，他的家人才知道，肖明华原来是一位中共红色情报员。在静谧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块特殊的墓碑静静地伫立着，那是属于肖明华的安息之地。墓碑的背面紧刻着归来兮三个字，那是他的革命战友于飞对他的深情缅怀。没有繁复刻画，归来兮是战友对他穿越时空的呼唤。
3: 在他的一生中呢，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无名，于强千里啊，担心素果；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英雄啊，于无声处听惊雷。
0: 他远离家乡，奔赴台湾，为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他从未退缩，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履行自己的使命。于无声处战斗，他舍生取义，用鲜血映红黎明的天空，巾帼英雄，灵魂永存。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在10点到10点30分这一半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经济新鲜报会特别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而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是财政金融合力促内需，哪些惠民红包再升级。10点半到11点这一半时段呢，会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一些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首先我们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夏粮的收购情况哈。那目前呢，我国是夏粮旺季收购进入了一个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的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昨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万高铁迎来了重要的节点，成功接入了重庆东站。余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一个明显的进展。在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国家能源局发布了7月份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国家标准2800余项，那么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是达到1400余项，占比超过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消息，我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了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的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那么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是得到持续提升，轮换开放的草坪约2.48万公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研究起草了安徽省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征求意见稿。那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芜湖打造硬件制造与应用推广先导区，还提出支持高校院校以及龙头企业建设场景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和相关的一些量产的检验服务能力要得到提升，同时产品的定型、场景的适配也要进行提升，支持合肥、芜湖开展后市场运营、特色场景街区试点，打造场景创新的标杆。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的丰收奖，那么这样一个评奖结果哈，我们知道是由省农科院、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创新团队带头人丛延生研究员主持的成果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荣获了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的1等奖。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一个报道。认证书啊，我们都知道认证的证书它是市场经济传递信任的一个重要载体，然而不法机构通过改换证书的名目包括其他的方式超范围经营。那么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部门就通报了一起违法认证案，详细解读了这类新型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和现实的危害。那详细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据介绍，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持有的认证机构批准书明确规定，企业仅可开展服务认证、管理体系认证，不具备产品认证资质。执法调查发现，该机构刻意将产品认证包装为服务认证，试图以此规避资质限制。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处处长陈良庆介绍说，
2: 当事人的认证机构批准书明确载明，其认证业务范围仅限于服务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不包括产品认证。但是在实际经营中，当事人将产品认证包装成服务认证来规避资质的限制。我们的认定逻辑是，不看证书名称叫什么，而是看认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审核的内容是什么，最终结论指向什么。
1: 监管部门强调，判定是否构成违法认证，遵循重实质轻形式的原则，不局限于证书表面名称，重点核查三项核心要素：认证依据标准、现场审核内容以及认证结论指向对象。
2: 经查，当事人依据绿色产品评价、家具等国家标准，以及其自行制定的家具环保等级评价体系等企业标准开展认证。这些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对产品性能的评价和检测，审核内容仅仅围绕产品本身，最终证书指向的是家具、电线电缆等有形的实体产品。
1: 监管部门指出，企业在不具备法定资质前提下开展产品认证业务，对依法持证规范经营的同行形成不正当竞争。市场监管部门表示，针对刻意规避监管、突破行业底线的认证违法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持续净化认证市场环境。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为您带来的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呢将会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哈，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有关于这个普惠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特别关注财政金融合力促内需，有哪些惠民红包会再升级。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4: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接下来我们走入的这样一个板块是热点全接触。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内需的一些利好政策哈。近期呢，有关于一系列的扩内需的促消费的利好政策是密集落地了。日前又有一波惠民红利迎来升级，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通知。那么通知明确，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的支持范围，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基于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通知还要求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这些新发生信用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那与此同时呢，通知还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经办机构范围进行了扩容，贷款额度也适当的提高。这一通知自8月1日起就实行了哈。政策发布之后呢，有多家银行是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发布了操作细则和客户的问答。所以呢，有关于相关的问题啊，包括金融、财政合力促内需，有哪些惠民的红包得到了再升级呢？我们今天将会有请中国财政、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啊，请刘所长和我们来谈一谈。

0: 谈他的观点，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的，刘所长您好哈。近期我们看到库内需促消费的红利政策，应该说是这个政策方面的红利是不断啊。这次发布的这份通知呢，也是聚焦了财政金融协同。那么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政策的思路和之前的一些相关的措施？还有就是对于库内需促消费相比，你觉得起到了一个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1: 好的。这次政策的核心思路呢，它是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让财政精准让利，让金融的杠杆放大，让市场主体和居民直接受益啊。也就是说呢，财政政策它的优势是精准让利，而金融政策的优势呢是覆盖面广，撬动能力强。财政贴息呢，把两者结合起来，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省贷放贷，财政资金呢替符合条件的居民和企业承担一部分的利息，这样降低了融资的成本，也能呢借助银行的网点和信贷资金放大政策效果啊。从实际的这个成效来看，我们国家今年一到七月份啊，有6项这个促内需的政策啊，累计支持呢新发放的贷款超过20万亿，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8800亿元，惠及企业约啊622万家啊，居民约1.13亿次啊。从这样的一些数据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财政资金呢通过贴息担保、风险分担，正在呢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居民、民间的投资和中小微的企业啊。不过最终的这个效果呢，不能只看这个贷款规模，还要看他们真正能够转化为新增消费、有效投资和就业的这个情况。
0: 好，这次通知哈，呈现出了三个特点：扩大贴息的范围，增加经办机构，以及适当的提高额度。那么相比较之前的政策措施，具体都做了哪些升级？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哈，还有这个市场主体来说，会带来一些怎样的实惠呢？
1: 好，确实啊，我们可以说呢，这一次升级呢，可以概括为三个更。第一个呢是贴息范围更广啊，从企业端来说呢，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纳入支持啊，重点呢解决企业有订单缺周转的这个问题啊。从居民端来说呢，将信用卡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符合条件的新发生业务呢纳入支持，覆盖更多的消费融资的场景，也更加的灵活。第二呢是这个经办的银行也更多啊，政策呢预计呢将相关经办机构由之前的100家呢扩大到现在的400家，除了21家全国性的银行，符合监管评级要求的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呢也都纳入到相关的这个经办银行的范围，进一步把政策服务的窗口呢延伸到了基层和县域。第三个呢是支持力度啊，当然也更大，中小微企业单户呢在这个单家经办机构的贴息贷款规模上限啊，就之前的每年5000万提高到现在的7500万啊，能够使得呢规模更大的这样一些企业啊能够获得支持。第二个呢是服务业的经营主体啊，也有每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的支持的贷款上限啊。那么就个人来说的话呢，在单家经营机构的累计的贴息上限啊，也从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啊。这样的话呢，对居民企业啊，居民来说呢，意味着更多符合条件的啊这样的信用卡分期呢可以享受贴息；对企业来说呢，意味着可贴息的贷款类型更多，额度更高，可选择的银行也更多啊，也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啊，那是一个更大的这个利好。但是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5000元呢是这个贴息上限啊，并不是呢每位消费者都可以直接获得5000元，实际的金额要根据符合条件的这个本金的余额、使用的期限啊、银行审核的结果啊来计算的。
0: 好，您刚谈到了信用卡的贴息哈，这也是这一次通知里边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亮点。那么信用卡贴息里啊，这次包括的是专项分期、消费分期也都纳入了贴息的范围，年化的贴息是1%，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贴息这1%，咱们到底是可以省多少钱？
1: 好的，确实呢，年化贴息1%，我们通俗点来说呢，就是符合条件的本金每保持10000元一年的，理论上是可以节省约100元的利息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消费者如果办理10万元的

0: 合条件的信用卡分析呢，假设这十万元本金全年保持不变，那么一年的理论的这个贴息呢是十万元乘以1%啊，我们是这个啊1000元啊，也就是说呢，原来的啊年化的融资成本是4%啊，现在消费者实际承担的大体相当于这个3%啊，这是一个静态的测算啊。现实中呢，我们银行卡当然更加复杂呀、啊，它存在着这个啊每年还本啊剩余本金逐月减少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假设十万元分12个月等额来归还本金的话呢，全年平均啊没有偿还的金额啊本金大概是5.4万元，按照一个1%来算的话呢，贴息大概是540元，也就是5.4万元乘以1%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也就是说呢，具体金额啊还会受到实际的计息天数、还款的方式、提前还款啊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啊。这里有提醒啊，2点，贴息1%呢啊，不能简单的说是啊利率降1%啊，它是会啊受到各项因素的影响啊。当然还有第二点呢，也不是所有的啊这个信用卡的欠款都能享受啊一些违约金啊、年费啊、其他的这些费用的话呢，还要按照这个银行的具体的规定来执行啊。
1: 好，这次政策里边把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贴息的支持范围哈。那么在落地之后，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到哪些难题？方便给我们举例子来说一说吗？
0: 确实啊，在我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以后呢，对中小微企业的这个融资支持呢是一贯的政策啊。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呢最常遇到的困难啊，有时候也不是这个厂房设备，而是有订单啊，但是缺少周转的资金。比如企业在接到订单后呢，要先采购原材料，货物销售后呢要等待回款啊，有欠款周期，同时呢还需要啊实时的去支付员工工资、门店的一些租金、水电费用啊，和承担一些库存的成本。所以的话呢，这一次的政策将流动资金的这个贷款纳入贴息呢，可以直接降低企业日常经营的资金成本啊。我们一家这个连锁餐饮的企业为例啊，企业如果他准备啊新开门店的话啊，要获得500万元的符合条款啊，符合这个政策条件的流动资金贷款，用于这样的一些食材采购、租金啊等周转啊。假设贷款的本金呢每年啊全年保持500万元不变啊，那么它一年理论上贴息就有5万元啊，这样5万元呢可以直接用于啊增加这个用工补充啊，补充这些库存啊，开展营销啊。对于这个利润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小微企业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的啊这样的一些支持啊。如果说它的这个贷款的啊本金更多啊，那么理论上它的贴息啊数额是更大的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要考虑到啊，这个流动资金的贷款呢应该用于真实啊合规的生产经营。
1: 好，那这次贴息哈，经办的银行范围也扩容了，贷款额度也有所上调，那这对于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的经营者来说会带来哪些好处？具体如何才能够申请到这项红利呢？
0: 好的，对于这样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呢，好处啊整体上有2点。第一个呢是选择更大，过去呢部分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全国性的银行办理，现在呢符合条件的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也都纷纷的可以啊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小微企业呢长期是和地方银行合作，这些银行呢他们更了解啊这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流水、信用状况和本地的市场的经营情况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降低这个信息沟通成本，在政策的获得性上也更好啊。那么额度啊提高以后的话呢，当然第二点啊，我们说对他们的支持也更大啊，融资需求较大的这种成长性的中小微的企业，尤其是我们像一些这个科技创新的啊这个企业，在早期的中小微啊这样一个阶段啊，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啊。那么提高额度上限啊，也可以为他们进一步的啊进行这个改造啊升级，增加服务供给啊，来提供更多的支持啊。 那么第二个方面，如何获得申请啊？那么整体上呢，可以分为三步。第一个呢，是要找对银行啊，要咨询相关的啊，像21家全国性的银行，以及呢符合监管评级要求的这些经办银行，确认啊相关的啊银行是否已经上线啊这些贴息的产品啊。第二个当然是要申请这个贷款啊，就是贴息呢是以贷款为前提的啊，需要符合贷款的相关条件。要根据银行的要求呢，提交相关的财务报表、经营流水、贷款用途说明啊，以及呢一些订单、合同啊材料，由银行呢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政策进行授信审批。第三步呢，就是确认啊相关的贷款啊是否有贴息安排，贴息安排具体的这个计算额度哈、啊，企业呢通常不需要啊到单独的啊单独到财政部门申领啊，基于现有的这些实践呢啊，直接到经办的银行办理啊，贴息能不能采取这个啊抵扣啊账单的减免和清算的这些方式啊，具体的是啊需要查询银行的啊操作啊细则和合同约定的啊。
1: 嗯，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来想说一说，就是我们想请刘所长和我们来聊一下，就是目前看到各大银行已经是迅速响应了发布的操作细则，那从您的观察来看，接下来怎么去打通落地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和居民都能够快速便捷地享受到这些贴息的红包呢？
0: 好的，对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点啊。第一呢，是统一的这个政策口径啊，要明确新发放贷款和新发生分期的认定时间，以及呢像提前还款、消费退款、分期撤销等情形啊，他们如何来计算贴息啊，要避免了不同的银行标准差异过大啊。第二的话呢，是要尽可能的简化手续啊，让银行能够通过系统识别啊相关的消费分期，可以采取一次授权啊，像自动识别、自动计算这样的一些方式，推动了免征即享这样的服务啊。企业端的话呢，也加强银行和市场监管、税务部门等相关的这个数据的共享，减少重复的啊材料提交啊，做好相关的这个宣传啊、推介啊这样的一些工作。第三个呢，是让优惠啊清晰可见啊，更加的这个透明公开啊，银行账单呢应该啊进一步的啊明确啊显示原来的利息啊和分期的费用啊，财政的贴息金额，客户实际享受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金额啊，或者呢进一步增加这个年度啊可能啊人家剩余的这样一个贴息额度啊，让消费者和企业呢能够啊清楚明白的啊知道啊自己享受了哪些优惠，从而进一步的推动这样一个政策的啊放大、政策的推广宣传的工作啊。但第四个部分呢，也要兼顾便利和风控啊，尤其是啊新推出的像预借现金的分期啊，对于这个真实消费用途的这样一些啊核实啊，也这些方面的工作呢，也是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啊。整体上是以上的四点。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刘所长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点半以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在10点半以后呢，我们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将会走入京广股评，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线帮您点评以及分析股市的未来趋势。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11点啊，在这个10点半半点后，我们再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接下来将会走入10:30以后的这样一个半时段，那我们将为您特别关注的是投资市场，会关注 A 股市场的走势。在金广股评这样一个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在走入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哈，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当下 A 股市场的数据啊。它的运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今天整体的这个盘面应该还是在一个震荡的调整当中哈。我们看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876.20点，下跌5.81点，跌幅是0.15%。再来关注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3704.23点，下跌90.06点，跌幅是0.66%。创业板指运行在3394.83点，下跌37.08点，跌幅1.08%。北证50指数目前是在红盘运行中，目前是1054.81点，上涨1.34点，涨幅0.13%。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板块目前涨幅前五位的是陶瓷行业、石油行业、农林牧渔、造纸行业以及纺织行业，跌幅前五的是有色金属、家具行业、化工行业、电子器件和次新股。概念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概念目前涨幅前五的有生物育种、水域改革、宽带提速、超导概念和肌肉。跌幅前五的概念有黄金概念、稀缺资源、锂矿、钙钛铁、钙钛矿和 BC 电池。好的，那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盘面做出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金广股评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做出盘面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出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先生您好啊。就目前这样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您怎么看未来的趋势？
2: 好的，那么市场现在还是在一个二次回踩的过程。那么这里面尤其是以双创指数为代表啊，那么继续回踩前期的一个低点啊，主要是在这个上个月的月底的这个低点附近啊，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下支撑。尤其是科创50指数啊，已经这个高度接近啊之前的1549点这个低点的位置。那么能不能守住这个低点，我觉得可能对后面市场能不能企稳和能不能企稳和能不能企稳和能不能企稳和能不能企稳和能不能
0: 这个可能是信号有点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请张晨先生啊继续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当下股市的这样一个预判哈。好，接下来我们想请各位投资者就当前的盘面哈，也做出一个一个想法，那就是您觉得当前的这个盘面哈，是应该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还是说想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哈？也可以就当前的盘面啊做出一个分析。那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连线张晨先生，和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当前的盘面。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 张晨先生你好啊，刚刚呢可能是这个有点问题连线，那我们刚才呢想问一下您关于这个政态调整的一个态势您是怎么看，您可能觉得就是本轮的调整可能会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哈，而且呢对于整个市场这种风险偏好的变化哈，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的话，那么调整您预判它的空间可能还会有多大呢？包括有一些投资者哈也是在想着这一次的这个探底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哈，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调整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前期的低点啊，如果能守住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空间并不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距离前期低点也就只有个5%左右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可能科创创业板指啊也就是6%左右，那么这个前期不要在盘中破掉或者是收盘价不要创新低的情况下啊，基本上我觉得也就是还有那么一点空间啊，但是问题是在于市场现在能不能止跌企稳啊，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问号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科技头部这些龙头的走势，还是从外围市场的一个大的态势啊，也包括市场的成交量和指数的一个变化方向来看啊，现在应该说这个多空双方还是呈现一个五五开的局面啊，并没有说谁一定说是这个更胜一筹。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关于科技也好，关于整个这个中报和二级报也好，

0: 其实已经披露的差不多了。那么科技方向上呢，一些新技术啊，一些新的路线，也在不断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消息出来，啊，实际上利好利空应该说都有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看市场的情绪怎么去理解，啊，这个情绪呢不光是 A 股市场，啊，也包括全球的资本啊，对于这些科技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趋势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如果说这个理解大家还是愿意相信啊，这个人工智能和未来的发展啊，那可能整个市场还是继续围绕科技先去啊。但反过来说，如果说整个市场更多的人啊，可能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啊，那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就会被拉长啊。所以短期，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太去做所谓的过多的预判啊，更多的是做应对啊，就是说当指数如果说在前期的低点能够止跌企稳，我们作为一个20分里之后去关注它反弹或者说再次向上的一个力度啊。但是如果一旦跌破了啊，那毫无疑问啊，那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做必要的仓位的调整和止损啊，那肯定是也是需要。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两手准备去观察市场自身的一个走势啊，市场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1: 好，那以易中天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算力硬件股的大面积调整，您认为它是错杀还是一种趋势转向呢？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样一个观点。
0: 现在实际上短期我认为还是偏错杀啊，因为这个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消息啊，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偏捕风捉影的消息，就是说啊，比如说某些头部的大企业啊，又开始要进入到某某块啊，可能说是不是这个赛道要变成一个红海赛道，开始卷起来啊，还有就是关于说是不是要禁止某些光模块企业的产品出口啊，或者是采购啊，这些呢，我觉得从目前这些公司实际的市占率啊和他们的这个技术的门槛来说啊，还是保持着明确的这个领先啊，包括业绩上来看，还是能体现出比较强的啊。另外，在新的一些技术发展上，这些公司也都有积极的布局啊和这一块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这个部署啊，这些我觉得都是这个比较明确的啊一些方向啊。大家可能更担心的是一个未来的预期。那么至于说这些利空或者是这些消息啊，到底会不会说成为阻碍这些公司继续保持营收利润高增长的一个绊脚石啊？这个我觉得只能让市场这个通过公司自身的业绩啊，通过这些公司的在售订单和负债啊，逐步去消化这种利空啊，让市场重新再选择相信啊。但短期呢，可能这种震荡调整还将继续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昨天出现大跌的情况下啊，依然还是有大量资金选择了抄底啊，所以说明多空双方在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啊。有分歧，我觉得往往也意味着行情不会轻易的结束啊。现在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也是要和指数一样啊，就是我们要关注，就是这个以易中天为代表啊，尤其是新兴和东芝创啊，他们会不会跌破前期低点啊？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啊。至于说天府，我觉得可能在最近的整个的走势上和他们还得有区别啊，因为天府它主要是做光芯片的叫一级啊光模块的封装这样的一个赛道啊。至于说东芝创和新兴更多的是把光芯片的组件和这个电芯片啊在做二次封装啊，所以在这个具体的细分上还是有一些差别啊。所以说这个在具体的走势上啊，这些公司其实也出现了一定分化。所以投资者呢，在观察这些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去关注这些公司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在技术路线上，在供应商的这个体系上啊，包括在未来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英伟达的新的一些技术啊，这个天宫讯也是被黄仁勋点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他们还是这个在走势和未来发展上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啊。所以这个也是投资者要注意，就科技赛道啊，未来可能这个分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
1: 好，那同样是在科技赛道方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长江存储 IPO 获得这个受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产业链又出现了集体的回调，所以呢，这是一种倒车接人，还是说是利好的落地呢？
0: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块儿，我觉得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最近随着长鑫和宇树上市，呈现出一个地经生万物落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确实，如果说到国内的存储芯片， 那确实长鑫啊和即将 IPO 的这个长江啊，他们的含金量啊和这个那些就是我们前期提到的啊，包括德梦利为代表的梦龙为代表的这种偏啊这个组模具和模组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还是比较大差别啊。这些公司上市以后其实是红吸了不少，就是说真正看好芯片和上市的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些资金啊，所以对其他的这些品种反而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就在他们上市之后我们注意到就是其他的这个同概念类的其他公司反而是走势明显偏弱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赛道还是像我说的啊，科技的这种分化已经是从七月份的这个调整之后明确的开始展开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方向来讲，我们说如果说整个存储芯片方向啊，我觉得调整之后应该看好啊，但是呢整个板块内部它未来我觉得这种分化会越来越明显。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机器人方向，因为这个宇树上市之后，我们发现一方面它上市这几天的股价是接近了腰斩，而同时呢，机器人板块也出现了同步的调整。那这种高估值的消化下，您觉得板块什么时候能够迎来一个拐点呢？
0: 好的，那个对于这些品种，我觉得引用这个我们常说的，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只能说让市场自己选择，因为宇树的问题还是说。上市当日的这个估值确实明显过高啊，透股价透支相对比较严重啊，我们从市盈率各方面也能看到啊，包括机器人产业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毕竟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从零到一啊正在开始逐步发酵的这么一个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市场会给一个高估值啊，但是呢当就是这些公司真正上市之后啊，它的订单它的财报它的这个具体的产业化的一个这个细节啊都在市场面前逐步被披露之后，那么这种审美的疲劳或者说是这种高估值的这个溢价也会在不断的博弈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可能还是至少要以这个月计啊可能要再调整一段时间，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耐心等待吧。但是长期来看啊，随着宇树科技它大额的募资之后要投入到研发生产中，产业量长期的机会还是我们持续关注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哈。这里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可能你也会遇到的一种哈，就是免费的午餐，它到底是不是免费的，有什么陷阱呢？我们来说到浙江，和大家提到了像免费的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商家会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给盯上。有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这些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了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有类似的套路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这些场景哈。消费者呢本来是想免费吃顿饭的，或者是说帮人领取这个限定的周边，可有可能哈， 有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付了钱，但是从发布帖子到私信沟通，再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等等，最后又到共享屏幕，此类的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完成的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7: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5: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7: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5: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7: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1: 嗯，那。与这个免费的探店骗局类似哈，近期伴随着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呢，也正成为诈骗的金包装。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或者是杯套等这些限定的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的。那么呢，在吃掉这个食品啊，将这个周边寄回的这种交易方式啊，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8: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量 网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9: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8: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8: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0: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1: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0: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1: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0: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7: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1: 嗯，的确是哈，现在其实很多一种诈骗的方式哈，我们每次在甄别了一些，但是呢又总会出一些新花样，所以呢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作为咱们在生活当中吧，遇到各种的陷阱或遇到各种诈骗的方式，一定要擦亮您的双眼。好，时间走到10:58，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正，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免疫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免疫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毛宁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蝇蟹病预防及日常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毛宁，太和县人民医院医学教育科副科长，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教学主任，专业方向荨麻疹、蝇蟹病、白癜风、免疫介导性皮肤病、儿童皮肤病、皮肤影像学与远程会诊、性传播疾病。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理事兼愈合再生医学专家组组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委员兼色素性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激光与注射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阜阳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阜阳市性学会理事，太和县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蝇蟹病，其致病因素有哪些。
8: 蝇蟹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诱发的免疫介导性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那么蝇蟹病由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临床以表皮增厚、角化不全、鳞屑增多为典型临床特征，常常会累积皮肤及周围的皮肤组织。蝇蟹病的致病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方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HLA 基因等与之密切相关，儿童青少年期也常见此病的发作。免疫系统失调时， T 淋巴细胞异常激活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导致皮肤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性别对其机制无本质差异，但相对来说育龄期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大约20%的蝇蟹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家族史，如果父母一方患有蝇蟹病，那么子女罹患蝇蟹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大约16%的患病概率。如果父母双亲都罹患了蝇蟹病，那么

0: 子女患病的几率将会达到50%。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和加重银屑病的重要原因。环境因素比如说手术、感染、不良情绪、妊娠、药物、应激事件、肥胖、吸烟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1: 银屑病的典型病理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分寻常型、关节病型、脓泡型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
0: 那么银屑病的典型的病理特征，一个就是角质细胞的增生。银屑病的主要特征是皮肤表面发生的异常的角质细胞的增生，形成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肥厚性的斑块鳞屑。鳞屑通常呈银白色、灰白色或铜色，有时伴有红色的炎症边缘。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的异常，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和炎症反应，导致银屑病患者表皮细胞的脱落和更新速度较成人进一步的加快。这些细胞通常显示异常形态，包括皮肤细胞的增大、核分裂的增多和新陈代谢的加快。这些异常的细胞异常堆积在角质层的表面，从而形成肥厚的鳞屑性的斑块。第三就是血管的扩张和炎细胞的浸润，在银屑病区域皮肤血管扩张、充血、新生血管形成。此外，炎症细胞如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会浸润到皮肤组织中，这会导致红肿、局部温度升高和瘙痒不适感。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如 T 细胞异常活化、细胞因子异常活化等。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干预治疗。对于银屑病的临床分型，我们一般分为寻常型、关节型、脓泡型、红皮病型四型。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它的典型的临床症状进行初步的判断分类，从而有助于疾病的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寻常性银屑病，根据其好发部位的边界清晰的红斑、明显的鳞屑、典型的薄膜现象以及点状出血进行诊断。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的畸形，需要我们临床的查体和截入 X 线等辅助项目的结合诊断。那么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与寻常型或脓泡型银屑病同时存在，它会主要会影响它的人体的大小关节，尤其以指关节最易受累，会导致关节的肿胀和疼痛。其特点是游走性、不对称性，类风子因子检查为阴性。对于脓泡型银屑病，主要典型特点是在寻常银屑病的基础上出现多数的脓泡并反复发生。对于红皮病银屑病，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干燥，其上附与明显的鳞屑，其中可以见到正常皮肤形成的皮岛，一般皮损的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以上。
1: 请问您，除遗传和免疫异常外，感染、创伤是如何触发银屑病？为什么在冬天病情会加重？
0: 那么某些感染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例如链球菌感染与点滴状银屑病的发病关系较为密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链球菌性扁桃体炎等感染后诱发银屑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人体感染链球菌等病原体后，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会触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银屑病的发生。皮肤的外伤，比如说搔抓、烫伤、割伤等，也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这种情况被称为同型反应。对于有银屑病遗传易感性的人群来说，皮肤的外伤可能会成为诱发银屑病的导火索。在生活方式方面，如果患者长期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也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等途径增加银屑病的发病风险。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对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与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另外，一些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的产生，比如说临床中常见的白带受体阻滞剂等，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见到的。对于冬季银屑病加重的原因，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冬季之后，气候干燥，那么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较低，这会导致皮肤水分流失增加，从而使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容易出现皲裂和瘙痒的症状，从而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冬季紫外线的照射相对减少，冬季阳光照射时间缩短，紫外线强度减弱，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免疫功能，使银屑病的病情加重。那么冬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在冬季感染也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同时，一定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冬季皮损加重的原因之一。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社交活动也

0: 相对减少，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对于冬季来说，人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冬季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高糖食物，而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部分患者的银屑病病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那么我们治疗银屑病的目的是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请您梳理日常清洁应避免哪些刺激行为，如何选择温和的洗护产品。
0: 那么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沐浴洗澡时要注意水温，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避免用力揉搓刺激，避免使用热水烫洗或者是洗澡的频率过多等。水温一般不宜过高，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烫伤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比如说肥皂、洗发水等，可能会刺激皮肤，导致皮损病情的加重。避免日常洗护时用力揉搓，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皲裂破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皮损的加重。日常中避免使用热水烫洗，避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甚至一些感染的症状。避免过分的频繁洗澡，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么银屑病患者一般选择温和无刺激，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杀灭真菌的洗护产品，同时做好皮肤的日常护理保湿工作。在选择洗发水时，尽量选择温和的中性的无刺激性的，尽量减少对皮肤产生的刺激，还有一定的局部的促进恢复作用的洗护产品。银屑病的发生会伴随着皮肤出现脱屑以及瘙痒症状，如果选择一些劣质的洗发产品，可能会对头皮产生刺激和过敏反应，从而引起症状的加重。也可以配合使用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的洗发水，可以促进皮肤的局部代谢，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另外也可以结合使用含有一定抗真菌成分的洗护产品，能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遵医嘱选择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二硫化硒洗剂、富含酮糖唑洗剂等药物治疗。
1: 保湿霜的使用频率和用量如何掌握？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的成分是否更加有效果？
0: 那么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功能是受损的，他们日常中会出现干燥、脱屑和瘙痒的症状。日常中我们建议使用温和的保湿霜，比如说含尿素或凡士林的润肤剂，每日涂抹2到3次，尤其在洗澡后和洗澡日常的保湿中要及时的使用，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香精的护肤产品，以免刺激皮肤加重临床症状。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受损，使用一定的保湿霜可以补充水分，减少鳞屑的产生。那么使用这些产品时能降低皮肤的敏感性，缓解瘙痒不适感。那么对于市面上一些含有神经酰胺类的保湿产品，可以起到修复角质层，减少外界刺激诱发的瘙痒反应。那么规律使用这些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成分的保湿乳，有助于维持银屑病患者皮肤的屏障的稳定状态，降低皮损的复发概率。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或干燥的环境中，我们银屑病患者应注意适当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1: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与银屑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降低感染的风险？
0: 那么罹患有一些扁桃体反复发作炎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皮肤科中的银屑病。那么如果患者的扁桃体长期处于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那么患者不仅会有临床上咽喉部的疼痛感、刺激感、灼热不适感等不适感受，那么急性发作时可能会伴发有皮肤科银屑病的皮损的加重，通常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相关，还有其他的全身并发症，比如说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肾小球肾炎、风湿性的心肌炎、心瓣膜炎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前期的扁桃体炎反复发炎控制不佳，链球菌感染进一步的播散，造成了其他系统和靶器官的感染。那么机体对链球菌抗原会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反应，从而会引起全身疾病的发病，是疾病感染和免疫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导致原发病灶的感染，还可能会导致皮肤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临床中扁桃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那么同时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反复发炎的情况，建议在耳鼻喉科的指导下评估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手术切除。那么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的外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情况的产生，因为这部分人群一旦感染之后，他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银屑病的复发。日常中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凉。在流感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感染应及时就医治疗。对于日常中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如中老年人、儿童、学龄前期儿童等，更加需要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预防接种的部门下，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产生。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吸烟饮酒对银屑病有哪些影响，肥胖患者在减重之后病情改善的机制是什么？
0: 那么吸烟明确是银屑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那么这个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的流行病学和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确定。那么它不仅可能会诱发银屑病，而且可能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所以说吸烟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早期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尽早的戒烟。在银屑病的研究中，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银屑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的人群，而且饮酒次数越多，饮酒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程度也越严重。酒精里含有大量的这种酒精，那么喝酒之后会加快机体的血液循环，甚至会造成毛细血管的扩张，使疾病的症状加重。而吸烟当中的尼古丁含量也比较高，不利于银屑病的恢复。对于肥胖来说，肥胖并非是直接导致银屑病的主要原因，但肥胖与银屑病之间的关系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肥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肥胖与银屑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炎症和代谢方面。肥胖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会释放大量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TNF 阿尔法和白介素细胞白介六。那么这些炎症因子不仅会加剧全身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会激活皮肤中的免疫细胞，导致银屑病皮损的加重。肥胖的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而这些代谢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间接促进银屑病的发生。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肥胖患者罹患银屑病的风险较正常的群体体重者更高，而且肥胖程度与银屑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应对银屑病时，控制体重是重要的辅助措施。肥胖者通过体重可以减重，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机体的代谢状态，从而有助于缓解银屑病的症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健康，减少银屑病的复发和加重。
1: 那么当患者鳞屑较多时，能否自行剥离，以及修剪指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0: 银屑病的鳞屑是由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的，那么它有助于防止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皮肤屏障的物理保护作用。那么频繁的刮除鳞屑不仅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所以说不建议自行刮除。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重或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相关的治疗。对于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时，一般不建议自行剥离。因为银屑病是一种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皮肤表面会出现典型的红斑鳞屑样的皮损，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侵袭指甲，在指甲的表面出现凹陷性的小点，表面的光泽度也会丧失。如果指甲已经生长过长，可以正常的进行修剪，但是对于甲状上方已经覆盖的指甲不建议过分的剪掉，以免出现明显的破损。而且新长出来的指甲依旧是原始被银屑病侵袭的病甲状态，并不会由于将指甲的完全剔除而发生质的改变。日常修剪指甲时，指甲外伤反而会导致甲银屑病的恶化或发病。在日常用手时最好佩戴相关的防护手套，对指甲进行清洗或刮除脏物时动作尽量的轻柔，日常可以适度的浸泡指甲，那么适当的使用一些润肤霜来改善指甲的外表。
1: 请问您，银屑病患者日常穿着衣服有哪些注意事项？您会推荐哪些面料？
0: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宽松、透气、舒适的衣服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对银屑病患者来说，应选择透气好、松软舒适的衣物， 不要穿过紧或透气不佳的衣物。过紧的衣物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搔抓之后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日常避免穿化纤衣物，化纤衣物吸水差，汗液不能及时排出，透气性能不好，会导致日常的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的积聚，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因此银屑病患者应避免穿涤纶、腈纶、棉纶以及纬纶等合成纤维的衣物，以免病情的加重。不建议穿掉色的衣物，颜色鲜艳的衣物往往会产生掉色，其中的染料可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如果银屑病患者穿着掉色的衣物，皮肤可能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刺激，从而导致病情皮损的加重。注意换季衣物的处理，一些人在换季时直接从衣柜里取出上一季的衣物穿着，这些动作对皮肤不利，那么容易滋生细菌并诱发皮肤疾病。因此银屑病患者应将换季衣物晾晒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穿着。银屑病患者一般优先选用纯天然的，如纯棉、丝绸、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衣物，有助于减少汗液的滞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皮肤的刺激概率。
1: 哪些营养素对银屑病患者有帮助？
0: 银屑病患者可能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Omega 3的脂肪酸、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及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这些营养素的摄入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皮肤的修复。维生素 D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银屑病患者常常会伴发维生素 D3 的缺乏，可通过日晒或食物的补充。天然来源包括深海的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强化的乳制品等。临床研究显示，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改善银屑病患者皮损的厚度和鳞屑症状。对于 Omega 3来说，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能够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一般推荐每周食用2到3次高脂海鱼，如鲭鱼、金枪鱼，或选择亚麻籽油、奇亚籽等植物来源的补充。部分患者补充鱼油后，皮肤的瘙痒和红斑程度较前有所减轻。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酚类的食物可以中和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所以建议日常多摄入蓝莓、石榴等浆果类的产品，以及菠萝、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水果。免疫球蛋白的合成需要足量的蛋白质的支持，日常一般优先选择瘦肉、豆制品、低脂乳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大豆蛋白含有的异黄酮还具有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潜在作用。那么肠道菌群的失衡与银屑病的进展也息息相关。发酵食品如无糖酸奶、泡菜或益生菌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特定菌株，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降低血清白介素6的水平，从而间接地缓解皮肤的炎症反应。
1: 请您科普银屑病的日常管理策略包括哪些？
0: 第一个首要的是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的信心。银屑病是一类具有较高复发率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日前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皮损的不复发，即大众的根除的理想境界。这导致患者常常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不良的心理应激反应又会加重皮肤的病情。因此银屑病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心态。银屑病患者应该意识到该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与护理，要树立长期治疗的随访的信念，并要积极配合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日常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注意适当的放松和减压。患者可以和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就是合理选择药物。银屑病患者切不可擅自服药或者就诊非正规医疗机构。银屑病一般不能系统使用糖质激素等药物，以免出现不良反应。患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用药。前期所说，部分药物有可能会诱发和加重银屑病，比如说白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锂炎抗疟药、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抗菌药、钙拮抗药、降糖药等等。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延长银屑病的治疗周期，尽可能的减少复发的几率，或者是进行续贯治疗，以防止因药物长期应用而产生的副作用。第三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银屑病患者应该注意养成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且不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容易诱发或加重银屑病。平时注意多参与一些适度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等，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但这些运动强度需要适宜 你不感觉过度劳累为宜。第四点是

0: 要注意日常的皮肤护理非常关键。皮肤屏障功能是影响银屑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银屑病患者日常应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避免使用香皂、强效去污剂等有刺激性的清洁用品，洗澡时温度不宜太高，否则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洗澡后采用柔软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擦拭皮肤，将无刺激的润肤乳均匀地涂抹在膝盖、手肘、脚踝等较为干燥的部位，以确保皮肤的湿润保湿。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9.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6: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8: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断和亚断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 一、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6: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8: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冬生、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指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3,4-苯类苯丙比、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指从事食盐、砷、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铬臼锡矿作业环节中砷和放射性氡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器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维钾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6: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8: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应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

0: 接到刺激症状，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炎早期胸痛较轻，主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以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袭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深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之后，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深思，三是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阻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蒙，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紧张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不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一、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息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查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窃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三、放射性核素检查，六十七、谷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

0: 检查，收受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综合性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头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综合性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制作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头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肿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活反神经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 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易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蒸发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痰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查。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 X 线针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收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痰量多，呈脓性，有臭味， X 线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液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进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影，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多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 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自慰性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肿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学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双阳性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少出现卡血，痰细胞学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称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基非替尼、巴洛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科唑替尼等。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四、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抗及科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利兹单抗、卡特利兹单抗、新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七、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姑息性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试验，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春瑞滨、依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他韹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七、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同时，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 积极镜像放疗，放疗设备

0: 已经阅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89元啦，库存有限，听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6: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5: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6: 这不容易
5: 啊！哎，这是好事儿，
6: 哎，喜事儿啊！
5: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6: 没错，
5: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儿。
6: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5: 对，
6: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5: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6: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5: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6: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5: 啊？
6: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5: 对，
6: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文化下乡。
5: 对，
6: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5: 艺术之家。
6: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5: 对，
6: 哎，这个要下乡，
5: 这不就出来了吗？
6: 哎，这么
5: 马上就出来了
6: 啊！是，
5: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6: 那当然了，
5: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6: 啊，他去了，
5: 哦，正准备着呢
6: 啊，提前准备。
5: 小戴在那指挥，
6: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5: 那是布置任务，
6: 没错。
5: 爸爸，您是这灯光箱子
6: 哦，
5: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6: 哎，
5: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6: 啊，
5: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儿什么词汇呀？
5: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6: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5: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6: 哦，白彩帮子。
5: 哎，
6: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5: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6: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5: 那你打算有几个？
6: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5: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6: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5: 对，报幕。
6: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5: 你媳妇儿主持？
6: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5: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6: 那是，
5: 站在那儿紧张
6: 是吗？
5: 脸上看不出来。
6: 哎呦，
5: 乐着
6: 啊，
5: 底下乱动的那块
6: 儿。你看看，
5: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6: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7: 我宣布，
6: 嗯。
7: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6: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5: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6: 你别紧张啊。
5: 自己也很懊恼。
6: 你看，
5: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6: 你别紧张，
5: 不说。
6: 嗯，
5: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6: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5: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6: 那当然了，
5: 虎头虎脑，
6: 随我。
5: 哎呦，20多岁穿了一个

0: 呦，开裆裤啊，这是。
1: 不是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0: 不是不是，我就看他，
1: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0: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1: 有这么成熟吗？
0: 像20多岁的
1: 是吗？
0: 哟，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啊、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1: 不不不，什么叫品种？
0: 反正很成熟。
1: 哎，挺成熟的，
0: 是上台演戏、啊哦、小大人似的。
1: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0: 啊在那给唱
1: 啊，没错，
0: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1: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0: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1: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0: 髯口，
1: 那对对，带髯口
0: 是吧？
1: 嗯，
0: 你这髯口就唱上了。
1: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0: 17年。
1: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0: 唱的不是这段，
1: 不可能是这段、啊。
0: 她、哎、这么
1: 来来
0: 这么唱的啊、嗯！同志们杀！
1: 傻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接着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
0: 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1: 鼓掌来着，
0: 真棒。嗯，
1: 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那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很纳闷，那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啊，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 放风，放风筝，放
3: 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儿，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0: 换一个、
1: 往天上放，你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0: 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布。
0: 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0: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0: 牙口不好，吐字不正，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不长空中结迎风风，
0: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0: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0: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哎呦。
0: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0: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0: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0: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0: 什么呀？
2: 梅兰芳。
0: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0: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0: 哒哒啦噔哒滴哒哒。哒啦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0: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0: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0: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0: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0: 咱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0: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0: 咱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0: 东边
2: 开花，
0: 西边
2: 开花，
0: 南边
2: 开花，
0: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0: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6: 是吗？
5: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6: 哎，
5: 谢谢大家。 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嗯，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3: 哎，妇孺皆知。
5: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哦，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3: 对，
5: 怎么话说呢？
3: 您说，
5: 他有一段钓鱼
3: 啊，钓鱼啊。
5: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哦，40年
3: 非得听这段，
5: 非听这段。
3: 你看看，
5: 40年现在这相声，嗯，4天就没人听了。嗨，
3: 没有、啊、
5: 非功夫深呢。
3: 哎，功夫深，
5: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3: 这叫什么呀？
5: 叫高大爷。
3: 哦，高大爷。
5: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嗯，高大爷，高大爷。嗯，亲近。
3: 对，
5: 跟观众没有距离。
3: 哎，距离很近。
5: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3: 没错，
5: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3: 接地气、
5: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3: 对，
5: 你过去的老先生啊，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3: 是吗？
5: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3: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5: 叫牙签儿。
3: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5: 对呀、
3: 啊、像牙签儿。
5: 侯宝林先生。
3: 侯先生。
5: 管他叫妖姬。
3: 那模样长得可乐。
5: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3: 这个就有点过了。
5: 熟啊。
3: 哦，熟不讲理。
5: 哎呀，得什么说什么。
3: 我、哦、这
5: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3: 对呀、啊。
5: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3: 京剧界的。
5: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3: 您说说。
5: 梅兰芳。
3: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5: 张君秋
3: 文雅，
5: 袁世海，嗯，李世济，
3: 对，
5: 朱世慧，嗯，哈士奇
3: ，
5: 不去，没哈士奇啊，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啊，雪山拉雪橇去了，
3: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5: 您名字漂亮，
3: 哎，名字好。
5: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啊，男青年啊，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3: 对呀 啊这是形容男演员、嗯、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5: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3: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啊就叫小鲜肉。
5: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3: 啊，对呀、啊、
5: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3: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5: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3: 人不懂。
5: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3: 叫单身狗。
5: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3: 怎么了？
5: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啊！还叫单身狗？
3: 单身狗。
5: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3: 有叫单身人的？
5: 是什么词儿啊？
3: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5: 还有什么女汉子？
3: 哎，女汉子也有啊，这是形容女的、嗯、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5: 花木兰知道吗？
3: 知道啊。
5: 怎么形容她？
3: 过去叫巾帼英雄。
5: 这词儿多好啊。
3: 这词儿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谁用啊这？
0: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1: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0: 根本就不懂。
1: 不用不用不用。
0: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
0: 啊，吃货
1: 就说这人呐，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0: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块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yeah ！
0: 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
0: yeah ！说这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哎，你别答应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
1: 哎呦，比我你，
0: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不不，
0: 还有什么这个？
1: 还有什么词？
0: 这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我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钱、
1: 啊、
0: 没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1: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怎么闪婚啊？
1: 就是男女青年啊，
0: 嗯，
1: 认识时间很短，
0: 是
1: 结婚了，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哎，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0: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不乱形容吗？
1: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您不懂。
0: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0: 我天天在家待着。
1: 那你算宅男？
0: 我宅菜。
1: 哎，怎么宅菜、啊、
0: 我老伴买的菜，我宅过来又宅过去，宅过来又宅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1: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0: 老家也不行啊。
1: 对呀，转悠转悠
0: 吧。
1: 哎，
0: 那早晨起得早。
1: 嗯。
0: 我吃个早点去。
1: 对。
0: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1: 那不就是旱冰吗？
0: 滑旱冰挺好啊。
1: 对呀、
0: 啊，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1: 穿什么了？
0: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1: 哦，穿的不清楚。
0: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1: 嗯，
0: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1: 对，
0: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1: 哦，这您不知道吗？
0: 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看看，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1: 嗯。
0: 旁边有人搭话，
1: 嗯，
0: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圈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1: 哎，
0: 我说，对不起，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啊！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啊，这人不知怎么了。
0: 行，
1: 哎，这躲躲，别
0: 不看了，行吗？
1: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1: 哎、吃吧。
0: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1: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
1: 啊，
0: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1: 这个营养多丰富。
0: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1: 这是
0: 我喝我豆腐脑吗？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别吃了。
1: 嗯。
0: 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
1: 嗯。
0: 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0: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
2: 我这意思我得去啊。
0: 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了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嘿，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嗯，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这是婚宴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个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0: 我回家行吗？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哦哦，一对夫妻、哦、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撒手，怎么回事？嗯，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我
2: 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1: 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嗯，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5: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4: 对不对？
5: 哎，
4: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啊，
5: 不知道
4: 啊，
5: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4: 我跟您握握手吧。
5: 握手干嘛呀？
4: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5: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4: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5: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4: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要握手干嘛呀？
4: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5: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4: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5: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4: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5: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4: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要握手啊？
4: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5: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4: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5: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4: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5: 我就站在东边啊。
4: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4: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5: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4: 他是这么回事
5: 啊，
4: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5: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4: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5: 哦，
4: 那是个先进组啊。
5: 不，
4: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5: 谁呀？
4: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5: 叫什么名字？
4: 于炳贵。于师傅、
5: 哎，你等一会儿
4: 啊。
5: 张炳贵，
4: 百货大楼。
5: 是啊，
4: 特级营业员。
5: 对，
4: 卖糖果的。
5: 嗯，
4: 我说这是卖布的。
5: 哦，他们俩重名字。
4: 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5: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4: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5: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4: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5: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4: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5: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4: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5: 嗯，
4: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5: 啊。
4: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5: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4: 比如说美学、
5: 哦、
4: 语言学、心理学。
5: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4: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5: 是啊，
4: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5: 哦，我爱人来了。
4: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5: 有多胖啊？
4: 比我大两圈。
5: 我
4: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5: 干嘛穿竖条的呢？
4: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5: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呢？
4: 语言就是说话呀。
5: 啊，
4: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5: 哦，
4: 于师傅都有研究。
5: 是啊，
4: 比如说今天呢，
5: 啊，
4: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5: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4: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5: 哦，
4: 他要五条，
5: 他不少买。
4: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5: 就够买一条的。
4: 你也不敢说呀。
5: 我干嘛不敢说呀？
4: 你有病。
5: 我有什么病？
4: 你这病叫气管炎。
5: 气管炎
4: 啊，妻子管得太严。
5: 我呀、啊，
4: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5: 他怎么说这话呢？
4: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五六年。”五六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了。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年全拿出来了。
5: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4: 啊、就是啊，
5: 嗯，
4: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5: 那怎么说呢？
4: 你爱人想多买
5: 啊，
4: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5: 嗨、哎，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4: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5: 哦，
4: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5: 是吗？
4: 哎，
5: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啊，
4: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5: 对对对，
4: 是吧？
5: 你再看这个，
4: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5: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4: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5: 哦，
4: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5: 怎么了？
4: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5: 哦，
4: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5: 嗨，这说明啊
4: 啊，
5: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4: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5: 哦。
4: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5: 什么高标准呢？
4: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5: 哎呦
4: 啊，
5: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4: 啊，
5: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4: 啊，
5: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啊、
4: 甭管问什么问题
5: 啊，
4: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5: 这我可有点不信。
4: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5: 啊，
4: 这儿就是柜台
5: 啊，
4: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5: 试试就试试。
4: 我来接待接待你，
5: 我看怎么问不倒。
4: 可以啊，
5: 同志啊，我问问你，
4: 看一点什么呀？
5: 我想看看布
4: 啊啊！
5: 我问问你啊，
4: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5: 啊，
4: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5: 啊、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4: 那边是展销产品。
5: 我问问你啊，
4: 那边是成品。
5: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4: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5: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4: 啊！
5: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4: 哦，
5: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4: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5: 夏季穿呢？
4: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5: 要短袖啊！
4: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5: 他胖啊！
4: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5: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4: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5: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4: 那哪能啊？
5: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4: 我建议您买的确凉吧。
5: 为什么呢？
4: 的确凉穿起来挺拔结实、
5: 哦、
4: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5: 哦、
4: 的确凉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5: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4: 啊啊、
5: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4: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5: 哦、
4: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5: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4: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5: 难不住？
4: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5: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4: 啊，
5: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4: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5: 是吗？
4: 你不信咱试试、
5: 试试就试试。
4: 这是柜台。
5: 嗯，
4: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5: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4: 啊，
5: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4: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5: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4: 这您可以洗一洗吗？
5: 洗不掉啊。
4: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5: 那不会洗呀、啊、
4: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5: 嘿，
4: 对呀、啊、
5: 不是
4: 啊，
5: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4: 啊，
5: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4: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5: 不，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4: 啊，
5: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4: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5: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4: 啊，
5: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4: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5: 怎么呢？
4: 你就改抹布得
2: 了。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分。
1: 嗯，唱上了。
0: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2: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2: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2: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2: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2: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2: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2: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2: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2: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2: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2: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2: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2: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2: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2: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2: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2: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2: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2: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2: 啊，
0: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2: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2: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2: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2: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
2: 嗯，
0: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2: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2: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2: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2: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2: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2: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
2: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2: 太洋了
0: 啊，
2: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2: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2: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2: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2: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2: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2: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2: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2: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2: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 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2: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2: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2: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2: 就这个呀？
0: 啊，
2: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2: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2: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2: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2: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2: 洋破烂。
0: 洋破烂。
2: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2: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2: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2: 行行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2: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2: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2: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2: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2: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2: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2: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2: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2: 气人家
0: 啊！
2: 哼，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2: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2: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2: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2: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2: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2: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那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2: 嗯、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咦，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那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那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她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这朵花要你恋爱。粉儿我为你擦，花儿我为你戴，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0: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1: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0: 哦，
1: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0: 呵，哪点漂亮啊？
1: 哎呀，你看他
0: 啊，
1: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啊、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水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这好吗？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轮子吧。娜娜准备好来跳轮子，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
0: 行了真是洋相百出
1: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0: 好吗？
1: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
0: 嗯，
1: 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0: 都是撑的
1: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0: 哦，理发馆
1: 啊！
0: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
0: 啊！理发馆卖皮鞋？
1: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啊、那小哥，你干什么呢？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0: 哦，学生
1: 啊？
0: 哪儿上学呀、啊？
1: 我不上了，
0: 不上了，
1: 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 不是不是，他们不让我上了，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反正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0: 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这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羊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

0: 西，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今年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0: 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哦，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Ich lulette doch la.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

0: 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女儿命绑上押到死囚牢，二少帅回来了。梁少帅见到爹，说什么也让爹说，不说不行，杀不了。那是我妹妹呀。老帅这话还说不出来，就得保密。最后把眼睛一瞪，下去。俩人一看，爹真急了，平常没这样过，对三个孩子娇生惯养啊，为了我们不娶后妈呀。哎，俩人一转身出来，娘还没有了，找谁呀？找舅舅去。快，两个人乘快马一直跑到都督府。擦不伦呢，他身体不好，老有病，因为他性子也急，要说性子急的人就爱得病啊。现在有国家大事，现在已经兵马都来到这儿了，成宿睡不着觉，着急了。报，您两个外甥来了。哦，叫他进来。可能是报报军情吧，我听说前敌得胜了，抓住仨人呢，最主要的你又搞的一个儿子给逮住了，这不容易啊。老岳家还有俩。俩人都是跑到里头，舅父。嗯，怎么了这事儿？你说怎么个意思？舅父，我们两个现在跑上面来，是不是要报军情？不是，天都塌了，我爹要杀我妹妹，快，越快好。喂呀，舅舅也没有女孩子，只有儿子，这孩子就是他和媳妇儿一手给拉拔起来的，等于自己亲闺女一样。心里的话，妹丈啊，你疯了你啊，快跑，撒腿往外就跑啊。白马马背过来飞身上坐下了，一直跑到刘刚的府门，马没下就窜进去了。这俩人也没说明白，就说杀妹妹，也没说说押到死囚牢，那没说呢，没说明白。来到里头，直接跑到厅房门口，甩凳立鞍下了马，俩少帅陪着进来了。美丈，哦，哎呀，舅哥来了，哥哥您快坐下。你有病，你上这儿来做什么？做什么？你不明白是怎么着？我找你来了，我。唉，刘刚长出了一口气呀，明白了，儿子找来的这是。我杀女儿都对不起他们两口子，我这女儿人家两口子给带大的，人家可培养起来的。我给杀了，人能同意吗？不过这事情太不好办了。啊，我没杀他，把他押到死囚牢。哎，那跟死有什么区别？妹丈啊，我可不是跟你翻小肠，这丫头可是我的，我的。说我妹妹生下来妹妹就死了，孩子我给带大的。你杀他，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啊，处什么罪也得跟我商量啊。再说他究竟犯什么了？别问了，你们俩给我出去。一指少帅呀，一看舅舅让出去，俩人赶紧出去了。哈布伦过来把门关上了，这回能跟我说了吧，娘亲舅大呀。我虽说是舅大，但是你是他爹，比我还进一步。你杀他一定有原因，究竟因为什么？你说说我听听。

这丫头夜不归宿，从前地下去一宿没回来，这就干啥？是怎么着？这就干啥吗？他用什么从前地走？追赶月霸。当舅舅的当时心里明白了，一愣啊，哎呀，是不是一夜的光景出现了变化？年轻人和年轻人这都背不住啊，怪不得妹丈这么大的脾气啊。妹丈，是他和你说的？哎，这有书信，您看看吧，把信这一递，还不伦完全都看完之后了，刺啦刺啦刺啦，扯了个稀碎，啪扔地下了。这么回事啊？妹丈，把人放回来。这不是他主动的，不是他下贱做出这件事，一切责任在他师父身上。他师父糊涂啊！啊，要这么做的话，将来你的结果是什么？是啊。我都对丫头讲了，不好使，你把她找回来，我跟她说说。如果实在不行，妹丈，这么办？我从来跟丫头没说过假话，这回我要骗骗她。我的本事你不是不知道，虽说我是爱得病，一冲一撞前敌上打仗还可以的吧。我跟丫头上前敌，我见到月霸，我几说我把他砸死，砸死之后死肠好离，活肠可不好离呀，丫头自然也就拉倒了。打死之后把丫头带回来，公事一切都交给你，守关城由你负责，我带着丫头走去见大王千岁金兀术，拔又拔选又选，找一个比月霸要强的多得多的人，那有的是。马上成亲，因为什么？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啊！给他完婚，什么事都完事儿。老帅一听，也对。好吧，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好好好，你别管了，我下去。结果下去之后，人就在那儿大厅机甲那旁边那影着呢，在那站着呢。俩哥哥正在那问妹妹怎么着，妹妹说什么也不说，把哥哥急得奔儿吧直蹦直跺脚。哈布伦来到跟前，吩咐一声：“绑绳松开。”哎呀，这才敢松绑，绑绳给松开了。姑娘跪在这儿就哭了：“舅父，丫头别哭，别哭，别哭。”我知道你难，来来来，你随我来。旁边有耳房偏房，领进去之后门一关，彩莲呐，舅舅对你好不好？好。你舅妈对你如何？养育之恩。舅舅说话你相信不相信？舅父，谁说话不信您说话，我也应该相信。好，丫头，舅舅这前想跟你好好的说一说，这件事情不怪你，说你爹绑你押到死囚牢，你别恨你爹，也不怪你爹呀，谁都不怪，怪你师父糊涂啊。谁不知道青云女尼呀、啊？她是莽撞一时，聪明一世，心血来潮了，哎，她这么做了，她没有想你爹所有的一切结果呀。那封信我已经看了，你爹说的全对。不过丫头你为难，我明白，那头师父等于自己亲父亲一样，给定下的亲事也答应人家了，两人面对面的已经定了亲了，最后让你怎么办？是不是？
这件事情放谁身上也不好办。你就认为你死对起你爹，也对起月爸，对起你师父，三全其美。丫头，你错了，错了。你怎么能死呢？你如果要是真死了，第一个把你舅妈就得坑死，第二个是你爹，第三个就是我，因为什么？我有病，都得坑死啊。舅父，我实在没有任何选择了，我只有这一条道。谁说的？谁说的？

0: 还是成全我，让我走找月爸去，跟我爹一样。我撇下我爹不管，不不不，孩儿啊，我办事保证三全其美，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呢？相信你跟着我到疆场，把月爸找出来，我跟他有话说。把话都说明白之后了，你爹这头由我负责，连我一块堆跟着上南朝，我也跟着去。你看这行不行？我全家正好都在城里，一打盹都过去了。英雄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我要登高枝。舅父，真的，我跟你说假有什么用啊？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记下他们这儿有人往里报不提，单说越兴越罢。跟小姐分手之后，两个人往回来，回到连营了。哥呀，到连营了，这件事情回去怎么说？十七禁律五十四斩，这是最严谨的一条，我知道，可掉脑袋。你不用管了，先好见军师说吧，是不是？三世女观音都告诉我了，你回去见军师，把这事情一说，实在通不过，我再露面，你是说的明白的不是吗？有人一报，岳雷也正在着急呀，能不着急吗？刘彩莲那丫头那么厉害，岳霸出去了，就背不住死到他手里头啊，连岳星也给送了。这俩人真死了，我对得起我大哥岳云吗？死后的阴灵我都对不起呀。四面也是派人找，没找到。报，俩人回来了。哎呀，帐篷里所有的人哇一睁，都高兴，都乐了。岳雷这张脸上这才拨去了乌云，这才见晴天，见乐模样了。叫两个人进来。俩人进来了，往里头一走，这坏小子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直嘀咕这心里头。老牛在旁边坐着，一看他妈孙小子回来了，仔细观察，哎呀，这小子挺高兴回来了啊！一看月星也挺高兴，不过好像有点什么事儿，眼睛叽里咕噜直转。两个人跪倒磕头，参见军师元帅。岳雷，虽说心里高兴，必须要问呐，你干嘛去了？夜不归宿，这犯罪，这是。尤其你是我侄小子，我得严惩啊，我得做个榜样让大家看呢。我问你们两个，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因何夜不归宿？元帅，他是，怎么说？啊，昨天晚上我定亲了，我和敌人刘彩莲谁谁媒人如何如何，这不行啊，这事儿啊！我只要一说出来，叔叔指定得宰我，我跑得了吗？再说了，青云你告诉我。就跟苗道长说呀，眼睛往旁边瞟了一眼，看谁？看苗雨田。苗军师一招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俩都过来过来，跟我说，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说实话，从头至尾说吧。啊，军师，小伙子这张脸腾就红了。他也是初恋呢，头一次往四外一瞟，所有的众将都在这儿，老的老，小的小，完全都有。又看看叔叔，话到舌尖又憋回去了，没说出来。苗军师一看，你怎么不说呢？好，我不问你了。月星，哎，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否在一起？啊啊啊啊！是在一起。他竟做什么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西花，我他妈敢说吗？要说了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万一要杀怎么办呢？瞅了瞅哥哥，不知道。是吗？啊，是。好。不知道，你们两个既然都在一起，他做什么事情你能不知道吗？来人呐，把月星给我绑上，推出去砍脑袋。哎，别，我说军师啊，这事你得问我哥呀，这事你问我，你让我说，我怎么问的？就是你，行，别杀，我说
哎呀，我说哥呀，我对不起你了啊，我可要说了啊，军师，昨天晚上他我哥那匹马惊了，打了一个霹雷呀，马这一惊跑入深山，后头那小姐追起来没完，我就追小姐，我以为我能把她给引过来，奔我一来，我往连营一跑，我哥转一圈不也就回来了吗？没成想人家不惜搭理我，光追我哥，那雨下的瓢泼大雨啊，我在山里头转了一宿，浇得像水鸭子一样啊，差不点把我给冻死啊，我浇这个凉啊，结果也没找着他俩，最后就今天早晨起来，天慢慢一亮，我又开着他，我发现他俩从山洞里头出来了，具体他有什么事儿不是吗？这玩意儿我没看着，不到了，就知道这些。实话实说了，岳雷一听，哎呀嘿，这脸气当时就通红啊，心里在想，我七弟岳霄和秦雨梅这一回事儿，人人说他是色迷，老岳家出这么一个酒色之徒，怎么到你这辈儿上又出了一个呢？啊！还没等他说话，报外边城里头出来主将阿布伦讨敌要阵，说了就要越霸，再探再报，是

0: 也罢，厂里的出来讨敌要阵就要你，马上迎敌。得令，等会儿，你要记住，不管任何人与你交战，不许伤他半根汗毛。记住没有？是。转身刚要一走，月星，哎，你跟着一块儿去。如果都说他立的功劳了，蒋公折罪；他如果前敌上犯了罪，要你人头。妈耶！我说军事，咱俩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抱你孩子下井了，是怎么着？哎，呀，这叫得令，我算倒了血霉了。坏小子跟着出来，飞身上了马。我说哥呀，你看这军事跟我过不去，我说不上哪一点得罪他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看见没有？现在到处找我小脚，老要宣布我这枪子上头顶的这玩意儿。走吧，两人出来，一出连营一看，呀，对面亮的队伍不多。往阵脚一看，这因为离着远呢，但是也看得很清楚。大小姐也出来了，在后人勒着马站着的。一看前敌上有一员老将，是北国人，长得体格特别壮，手中拿的是铜人槊一对，插锤棍棒不可敌，箭矢硕的不可欺。北国人吃生牛肉干长大，力量都特别大。这马来回直转，就恨不得一时盼着月爸出来了，我一说把你砸死，回去就拉倒了。这丫头，你顶多哭两天，马上给你找个好主就算了。月爸看看不认识，小姐在后头站着呢，可能是出来不放心，讲讲条件，然后开棺现场都备不住有的。兄弟，你与我观敌料战，哎。好，马匹懒翻蹄儿，四六步来到疆场，马离码头八步相远。锤往怀里一抱，表面上特别客气，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呸！你是月霸吗？不错。正是晚生，阿布伦上下仔细一看，月霸这小伙长得丑，心话怪他，我外甥女儿就爱上他了。如果是我，我也爱上他了。可但有一样是不允许的婚姻呢。月霸说话声音可小，外甥女儿在后头观敌料阵呢。老人家，您要说什么？晚生要问一问您尊姓大名。问我，本官的大都督。再往下问，看见没有？后头那丫头彩莲是我外甥女儿，我是她的舅舅。我叫哈布伦，招手。说完这话，啪嗒，双手往下就砸，好悬呐！他力量大，把吃奶的劲头都用上了。越来一看，我的妈！往旁边一撒马，就双锤往外一架，哪知道猛的这一架架的劲头太大，再看老都督摔下战马。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酒色之徒，骗人家姑娘。按现在话说，你臭流氓。这话都没有出来，上去一下往死了猫啊！就是月霸，换个人非死不结。月霸用双锤猛地往外一架，这也是着急了啊！咚！说呀，出手了，谁也不愿意撒手啊，攥得结结实实的。要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0: 哈布伦对外甥女儿彩莲说的话都是假的，结果把姑娘骗出来，在后头观敌。他来到前敌上要月霸出来，月霸结果和他一见面一通名，月霸做梦没成想啊，这哈布伦上去啪就一说呀，打死你得了。在前敌上就是没骂，酒色之徒，骗人家姑娘，按现在话说你臭流氓。这话都没有出来，上去一下往死了猫啊！就是月霸，换个人非死不结。月霸用双锤猛地往外一架，这也是着急了啊！咚！说呀，出手了，谁也不愿意撒手啊，攥得结结实实的，硬给从手里给夺出去，这得多大的劲头，从马上把人生呼啦给带下来，这个大仰巴饺子唰啦就掉下去了，哐，就听破瓢的声音，啪嚓，啊！月霸这一看可了不得了，地下正好也巧有一块石头，尖儿冲上镶到地上了。这人一掉下去，后脑海您说怎么那么凑巧，就正好碰到石头尖上，啪，两个眼珠子啊，秃噜家出来了。眼性子多长啊，月霸一看呀，坏了，军师告诉我出来，不管见到谁生擒活拿回去有功，这死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一拨马赶紧回到本镇，月星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我的哥呀，你怎么整死了？出来时候那军师说立功了，你蒋公折罪，你犯了错宰我呀。单表那头的姑娘关帝廖镇在那看着，心里头啊像热火罐一样，还得说我舅舅比我爹都亲呢。啊，上去说和这个事情保证能说好，他都跟着投降，太感谢舅舅了。嗯，一看上去两个人只说了几句话啊，啪这一说下去了。打月霸，哎呀，先话舅舅，你这是做什么？月霸往上这一架，咣当，人掉下去了。这姑娘心里头对舅舅好不满意，幸亏是月霸呀，换个人你不打死了吗？就你的力量我是知道啊，你以为那是好惹的呢？又一想，舅舅你不对呀，你不应该骗我呀， 这对你也是个教训。有校拨马上去，我叫月爸出来，我说什么呢？我这头事儿没办稳当啊，人家肯定是办成功了。来呀，把我舅父抬回来。有人上去抬，姑娘万万没成想，舅舅死了，当场毙命啊！抬回来一看，后脑海一个大窟窿，花红脑髓已经都淌出来了，眼珠子出来了，眼信子多长？哎呀！从马上咣当一声掉到尘埃，一口气儿没上来，

0: 昏厥过去。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这姑娘就是她舅舅和舅妈一手培养起来的，养育詹呐，她自己的母亲生下她来大流血就死了，这一着急姑娘昏过去了。等姑娘再醒过来，躺在软榻上，已然抬进了红纱棺，来到了帅府门外。彩莲小姐爬着起来了，下了软榻，到舅舅跟前抱住舅舅，是放声大哭啊，舅舅，是我害了你呀，如果没有我出现这种事情，今天哪有您千敌阵亡之力呀。哭得死去活来，梗气道业，有人早往里头禀报，老帅知道了。刘刚一听说，什么大舅哥出去死了，赶紧亲自出来一看，果不其然，站在这儿两眼发直啊，最后吩咐一声，抬回都督府准备办丧事。丫头随我来，带着姑娘来到帅厅之上。怎么回事你说？爹，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话实说。丫头，我来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爹，事到如今，女儿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人人都说沾事则迷，现在我属实迷住了。
1: 好，你这门亲事从我这儿说就行通不了。来啊，告诉两个儿子去把牛琦和岳文岳武给我押来，直接押到都督府活祭陵，把他仨杀了。俩少帅赶紧过来，刘松刘林跪倒陈岩，爹呀，您不可一时莽撞。
0: 什么？我杀敌将还是莽撞吗？给你舅舅报仇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1: 爹，
0: 应该报仇，可但有一样啊，您想没想，我舅父他老人家是北国大王千岁金兀术的红尘呐，就这么死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表哥雷八宝是舅舅的亲儿子，咱们把人杀了说完事儿了，人家相信不相信呢？就不用说金兀术大王千岁相信不相信，表哥来了问您，您说杀了三个人给报仇了，表哥说了为什么不给我留着，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得给我爹报仇啊，到那个时候您怎么办？现在表哥正在金兀术那个地方准备发援兵上这儿来呢。
1: 嗯，孩子你说的有理，那么你看怎么办？
0: 爹呀，这么办吧，那儿准备来不知道何时来，灵柩暂时停着不要出殡，我们两个押木龙囚车送给大王千岁，就着让表哥看一看我们拿的，你看是活的吗？说舅舅死了，我们抓住仨人可以冤冤相报，就说这仨人把舅舅给杀了，您看这样好不好呢？三全其美。老帅听到这儿料料的点了点头，孩儿啊，你们两个保护目

0: 龙丘车能安全吗？你们能保得住吗？那苗军是料事如神，那岳元帅也可以说神通广大，怕咱们爷们斗不了啊，怎么办？爹呀，我们两个压着您不放心，我推荐我妹妹，让我妹妹跟着我们哥俩一块儿去。料他们宋营归了包堆，拧成绳捆成板，谁也不是我妹妹的对手，这个您放心，保证平安无事。哎，刘刚老元帅也是万分无法呀，也只好扭向回身丫头。我问你，你愿意给你舅舅报仇不？爹跪到地上，爹呀！女儿站到旁边，仔细的想了一想。我虽说和月爸定亲，未完婚之前他就打死我的亲娘舅，我怎能嫁他？舅父之仇，非报不可。您放心，我愿意跟两个哥哥押木龙囚车送给大王千岁。好丫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事办错了，拐弯可以回来；水泼出去了，收不回来了。你可以立功赎罪，打木龙囚车把三人押走，当天晚上走。木龙囚车准备好了，把牛齐和月姐哥俩都押到里头，偷偷的只带了500人，都是骑兵马队呀。半夜从东城出来了，一路之上大少帅刘松在头前，刘林断后，当中间看着木龙囚车的大小姐，这兵人不离手，手不离兵刃呐，人不离鞍鞯呐，东撒西望，小心翼翼前往。走出来能有40-50里地了，没事了，离红沙关已经这么远了，离前敌也远了，稍稍慢一点可以了。哈哈，正走着，从前边树林嘚儿，好，跑出一匹老赖马，没尾巴，马上端坐一人，不是别人，一看呢，坏小子，月星。月，哎，我说，你是大舅子不？从哪论的叫大舅子？刘松一看，你是何人？何人？哼，要说起来是你妹丈的弟弟，排行老三。我替我哥叫你一声大舅子啊！呸！你胡说八道，你什么东西？你叫什么名？月星，坏小子！谁都知道你坏呀、啊！今天你到此何干？我跟我嫂子说话，把我嫂子叫出来。你可别跟我动手啊！你看我病病歪歪的，好像是好动好欺负。我告诉你，我一说，我砸死你！我不信，你不先来试试吧？是吧？少帅啪一枪过去了，不躲不闪，眼看到跟前儿了，用禹王说：“嗨，用了80成劲儿啊！”肉，这枪吃。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0: 哈布伦对外甥女儿彩莲说的话都是假的，结果把姑娘骗出来，在后头观敌。他来到前敌上要月霸出来，月霸结果和他一见面一通名，月霸做梦没成想啊，这哈布伦上去啪就一说呀，打死你得了。在前敌上就是没骂，酒色之徒骗人家姑娘，按现在话说你臭流氓，这话都没有出来，上去一下往死了猛啊，就是月霸换个人非死不见。月霸用双锤猛地往外一架，这也是着急了啊，都说呀出手了，谁也不愿意撒手啊，攥得结结实实的，硬给从手里给夺出去，这得多大的劲头，从马上把人生呼啦给带下来，这一个大眼巴饺子唰啦就掉下去了，哐就听破瓢的声音，啪嚓啊，月霸这一看可了不得了，地下正好也巧有一块石头尖儿冲上镶到地上了，这人一掉下去后脑海，您说怎么那么凑巧，就正好碰到石头尖上，啪，两个眼珠子啊秃噜家出来了，眼信子多长啊，月霸一看呀坏了，军师告诉我出来，不管见到谁生擒活拿回去有功，这死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一拨马赶紧回到本镇。月西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我的哥哎，你怎么整死了？出来时候那军师说立功了，你蒋公折罪，你犯了错宰我呀。单表那头的姑娘关帝廖镇在那看着，心里头啊像热火罐一样，还得说我舅舅比我爹都亲呢 啊上去说和这个事情保证能说好，他都跟着投降，太感谢舅舅了。嗯，一看上去两个人只说了几句话啊，啪这一说下去了，打月霸。哎呀，心话舅舅你这是做什么，月霸往上这一架咣当人掉下去了，这姑娘心里头对舅舅好不满意，幸亏是月霸呀，换个人你不打死了吗，就你的力量我是知道啊，你以为那是好惹的呢，又一想舅舅你不对呀，你不应该骗我呀，这对你也是个教训，有效拨马上去，我叫月霸出来我说什么呢，我这头事儿没办稳当啊，人家肯定是办成功了，来呀把我舅父抬回来，有人上去抬，姑娘万万没成想舅舅死了，当场毙命啊，抬回来一看后脑海一个大窟窿，花红脑髓已经都淌出来了，眼珠子出来了，眼信子多长，哎呀，从马上咣当一声掉到尘埃，一口气儿没上来，昏厥过去。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这姑娘就是她舅舅和舅妈一手培养起来的，养育之恩呐。她自己的母亲生下她来，大流血就死了。 这一着急，姑娘昏过去了。等姑娘再醒过来，躺在软榻上，已然抬进了红纱棺，来到了帅府门外。彩莲小姐爬着起来了，下了软榻，到舅舅跟前抱住舅舅，是放声大哭啊。舅舅，是我害了你呀，如果没有我出现这种事情，今天哪有您千敌阵亡之力呀。哭得死去活来，梗气道爷，有人早往里头禀报，老帅知道了。刘刚一听，说什么？大舅哥出去死了？赶紧亲自出来一看，果不其然，站在这儿两眼发直啊。最后吩咐一声，抬回都督府准备办丧事。丫头，随我来。带着姑娘来到帅厅之上，怎么回事？你说，爹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话实说，丫头，我来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爹，事到如今，女儿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人人都说沾事则迷，现在我属实迷住了。
4: 好，你这门亲事从我这儿说就行通不了。来啊，告诉两个儿子去把牛琦和岳文岳武给我押来，直接押到都督府活祭陵，把他仨杀了。俩少帅赶紧过来，刘松、刘林跪倒陈爷，爹呀，您不可一时莽撞。什么？我杀敌将还是莽撞吗？给你舅舅报仇，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爹，应该报仇。可但有一样啊，您想没想？我舅父他老人家是北国大王千岁金兀术的红尘呐，就这么死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表哥雷八宝是舅舅的亲儿子，咱们把人杀了说完事儿了，人家相信不相信呢？就不用说金兀术大王千岁相信不相信，表哥来了问您，您说杀了三个人给报仇了，表哥说了。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多少人以为他们成了残废，反贼反贼从军干了贼呀、啊、一定要让他们丢人子，反贼反贼从军干了贼呀、啊、多少人以为他们成了残废，反贼反贼

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一群二人他们一帮人抓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一群二人他们一帮人抓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一群二人他们一帮人抓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多少人因为他们成了残废，抓贼抓贼，偷井盖的贼呀哈，一群二人他们一帮人抓。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我们的开心果 Lucky 凯，他说很多年没听过广播了，这个节目还在吗？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我还在这里的小雨。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转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我们的逍遥子 Jack， 我没有说错，我不会撞话筒。昨天说错了，那愿赌服输呗，对不对？但今儿没说错啊。因为 Jack 呢还是主打908那边啊。打卡了啊，打卡了。他发了一张图，上面写人走茶未凉，陈醋依然香，逍遥寻梦去，心宽竹四方。我更感兴趣的是 Jack 后面那个打码部分到底是什么内容啊？对了，这张卡上面有一块是打了马赛克，我想知道。不开玩笑啊！大家伙在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曾几何时，就是之前还没有到处暑的时候，就是阵阵凉意啊，就感觉这个点啊，就快天黑了，知道吧？随着热的太阳又开始初露峥嵘，然后现在这个点天也是越来越亮。我的天哪，好家伙，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开心果也好，各位逍遥子也罢，注意防暑降温呢。哎，说到什么逍遥寻梦去啊，我今天中午啊就差一点又回908去代班了啊。我今天呢跟妖哥联系了一下，结果妖哥跟我讲呢他今天请假了，然后请那个谁带的班，懒得说。然后那个谁说，没时间准备内容了，就播播歌吧。我说什么玩意儿啊？乐逍遥放歌，还有人在那里守着放歌？我说妖哥呀，妖哥呀，你叫妖哥不会是因为就让他放歌放的吧？一档直播节目怎么可以？当然了，妖哥回来讲他不知道我回来了，很显然他没有听昨天晚上我的直播。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啊，大伙儿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啊，824，挺好啊。妖哥没有听到直播呢，他也就不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呢，他也就不会发送阿拉伯数字824，他也就不会看到那么丑的一幕。我那个啥呀，就是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人特别特别害怕，就是你就觉得腿发软啊，心发慌，人发怂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时候还小，然后呢，一个人去爬大蜀山，然后爬上去的时候啊，还行，但是下来的时候天已经缺黑了，就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你知道吧？我呢，走的还是山道，一个人都没有，就走山道，一个人都没有，挺吓人的，真挺吓人的。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唱歌壮胆儿，真的真的，我是一路唱着歌下山的，一路上都没有人，一路上鸦雀无声，好像那个时候好像是冬天，没有人啊，就是有人也给我的歌声吓跑了，我唱的是《聊斋》，真的真的，我记忆犹新。就是那个你也说了斋，我的乖，吓得我呀只能唱歌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人胆小的时候啊，大声啊其实是一种发泄，是一种自我保护。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听我在节目里面突然声音高亢，那是我怂了。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啊，大家就是来看一看我是怎么怂的。
1: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2: 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3: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2: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4: 都说没人能记住第二名，错了，今天科技尔查直接把剧本给撕了。这个被叫了多年万年老二的男人今天终于熬出头了。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赛道上，这个转播画质很差，但是科技尔查今天你会看到他闷头往前冲，56分51秒，人类半马历史上跑进了57分，平均每公里2分41秒，最后一公里更是飙出了2分32秒的恐怖配速。说实话，科技尔查这一路真的挺曲折的，首马就破二，1小时59分41秒，结果他只拿到了亚军，好不容易破了半马的世界纪录，一转头又被别人超了，好像你总觉得他差那么一口气。从之前的57分30秒到今天的56分51秒，就这个短短的39秒，我不知道他熬了多少个没人迟到的清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没有输过，而是无论何时你依然有掀翻桌子的勇气。今天让我把掌声送给科技尔查，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拼尽全力的第二名。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千年老二科吉尔察终于打破了半马的世界纪录啊！人类第一次把半马的成绩跑进了57分，他是56分多少来着？50多秒吧，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啊，非常非常的恐怖！千年老二终于获得了冠军，那你知道，交广有小姚，京广有小雨，我就是那个。你看这人比人啊，气死人啊！我有一个亿说，哈哈哈哈，看了你的视频啊，还好吧？你这个高度，哈哈哈哈，放春假的时候，我侄女拉着我去方特玩啊，50米高的跳楼机啊，31.34米高的旋转飞椅啊，没有压肩带啊，啊，360度木质过山车，你想干什么？你讲的这些东西，我死也不会去尝试的呀。我不知道，当时啊，就是那一轮，所有坐这个旋转飞椅的游客啊，大部分呢都是小朋友啊，大一点的呢，大概也就是小学吧。啊，小学，还有一些家长，那陪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像是我陪着小满一样。他们跟我一起坐这个旋转飞椅，他们好开心啊！我想他们一开始也是很紧张的，但是我叫的越大声，他们越开心；我叫的越惨，他们越放松啊。所以昨天是周一啊，也算是一鸣惊人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一鸣惊人，反是我肯定遗臭万年了。来吧，看看遗臭万年的我，发送阿拉伯数字，那个对，穿红衣服，哎，你听到死不叫唤的就是我。阿拉伯数字824，阿拉伯数字824，这是他妈妈啊，在他后期还做了个视频讽刺我，那个还加了特效，我就不给你们看了，太伤自尊了，就这个我都不想给你们看的，知道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是对吧？一个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掏心掏肺，不要往外传啊！哎，不要往外传啊！就是908的朋友们，就各位。

0: 腰子，不要给腰哥看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是在这里月后积分，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发送阿拉伯数字824。就是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我去那个乐园玩第三回了，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掐出一个坑来。真的，就是当时我的手指，就抠在旁边一个金属的旋钮，然后，何以解忧，唯有虐自己。我就拼命的在那摁，就这样都按耐不住我的嚎叫。行吧，还是那句话，安全第一啊，你们开心就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2: 大都城的开心果、
3: 合肥的开心果、
4: 河南卡尔的开心果、
5: 河北的开心果、
6: 河南的开心果、
7: 国都的开心果、
8: 四县的开心果
1: 冠名播出。

0: 哎，你好，下班了。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紧发，一会儿我要去游泳啊。
1: 今天的话题是吧？我想想看，我刚刚就是忘了啊。今天话题是这样啊，就是去游乐场玩，你有什么害怕的项目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啊，我就不相信了，游乐场那么大，对不对？肯定有你的坑吧，是不是？东边不怕西边怕，这不是地质老化吗？语音文字来说说看，你有什么害怕的项目啊？是蜗牛说，小雨你知道吗？这两天抖音有一个很火的方特面试的视频剪辑，那个过山车的女孩子，那个五官很抽象，你如果拍五官的话，我估计也是那样。我没有五官no 没有五官，你知道吗？就是方特在我们安徽芜湖嘛，对吧？芜湖我们有人啊，交警大熊是吧，都在那边。交警大熊不下一次的邀请我去那边啊，去那边找他一起，然后我们带着孩子去方特游玩。你们觉得我可能去吗？搞笑，搞笑。

0: 起前面的车子突然变道，差点就撞上了，气得我呀赶紧打开开进不下去，缓解一下子我这愤怒的心情啊，要不然我就在前面去骂他了。
1: 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2: 好嘞，来啊，这一趴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在乐园里面，在游乐场里面最害怕玩的项目是什么啊。我就不相信了，你们不要在那里硬撑着好不好啊，真的真的，那我都这样，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啊。大家知道合肥市就是有个逍遥津公园吧，啊，合肥的开心果肯定都知道，外地的可能也了解，因为逍遥津公园里面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大象滑梯，我们小时候都滑过，对吧？然后呢，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带她去了一次，然后我让妞妞啊，那个时候还是上幼儿园呢，还没小满呢，我说妞妞上上，爸爸以前就玩这个，上，记住啊，我是让她上啊，我在下面啊，我在下面指挥啊，上上上。你好多人，那个肖金那个大象滑梯又重新开放，那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嘛，大家排队知道吧，好不容易妞妞轮到他了，来到大象滑梯那个脑袋那里，就顺着鼻子下来嘛，他就开始哭了。我说你哭什么，下来下来，我作为爸爸我就是不上去啊，我上不去啊，人太多，我也没人，我也不敢上啊！哎，你们不知道那个滑梯好高吧？而且那个好滑，被无数个屁股打磨过，速度不要太快哦，好狠人！后来还是一个阿姨，她说：“哎，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我陪你下去，我陪你下去。”一个阿姨把她送下来，我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你以后要像阿姨一样勇敢。”朋友们，这个事儿我从来没跟别人讲过，孩子他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都跟你们讲了，你们能不能说说看，你们的游乐场怕什么？祥子说，反正那种过山车高低的那个我都不玩，我只适合划船漫游啊。那好啊，祥子，杨洋在呼唤你，杨洋说，来来来 ，Come on， 来芜湖，我带你划桨板。强子会游泳吗？你也就是去之前别忘了买个保险啥的哈。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啊，斗智斗勇陪娃成长，他说说为什么中午你没帮妖哥代班，你到底和妖哥商量的怎么，妖哥不知道我回来了，知道吧？我中午跟他联系，因为我回来也给他带了一份礼物嘛，他也给我带了，所以我们中午本来想礼尚往来的，你知道吧？礼尚往来的，结果呢，他说他中午请假了。我说啊，他说你回来了，我不知道啊，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一次播出事故。据说那档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是不是都是放歌啊？广告播了吧，可不能空播呀。我们来看看啊，啊，我们的蜗牛他说，最后一次玩的项目是海盗船，下来之后脸色煞白，不停的呕吐，后来再也没玩过任何类似项目了。海盗船哦，那个也好恐怖，那个在那个乐园也有啊，也有啊。然后我让他妈妈带他们玩，他妈妈不干，让我去，我傻呀。你要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开心果啊，9566，他说上次我和我同桌玩大摆锤，我玩完没事儿，但我同桌快升天了。哎呦我的天啊，仿佛都有画面感，就升天这两个字我都有画面感了啊。他玩完没事儿，同桌就是大摆锤那种，就那种失重的感觉，快升天了。就这种东西，你拿那个大锤子锤死我，我算了，锤死我算了。
3: 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4: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5: 开心抱一抱，
6: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5: 开心抱一抱。
2: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近日安徽滁州啊，暴雨过后呢，河道发洪水，一位大爷拿着鱼叉刚到河边，就精准地插中了一条十斤重的米级的翘嘴。翘嘴和不死有什么区别？拍摄者陈先生就说呢，这是在水库上游河道，下大雨发洪水之后呢，大鱼游上去甩子，当时看见大爷拿着鱼叉过来，也没见过这种捕鱼方式，就随手拍了一下，没想到真中了啊，有十斤左右，一米多长的翘嘴，大爷也比较激动，拿着鱼就回家了。你们知道那个翘嘴对吧？嗯。就这种插上去的声音，知道吧？虽然啊，我觉得就是插中这个大鱼很厉害，但是你要知道这种鱼啊，不好吃，刺不要太多，容易卡嗓子，所以大爷送给我好吗？大爷，大爷。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滁州啊，滁州市民刘先生。骑共享单车前往某小区，下车的时候一时疏忽，将三根，听清楚啊，三根金条遗忘在了车筐内。发现财物遗失之后呢，刘先生立即返回原地，但金条已经不见了，随即报警求助。但接警之后，民警详细的询问了金条遗失的时间等等信息，并立即开展追踪。经过三个小时的搜寻，民警最终锁定捡拾金条的焦先生。民警联系焦先生后得知呢，他捡到金条以为是假的，随手就把它丢进马路旁边的草丛里了。随后呢，焦先生带领着民警赶往丢弃地点，经过仔细寻找，民警最终在马路边的一处水坑当中找到了三根金条，现场核对没有一点问题，民警将价值3000元的金条交给了失主刘先。等一等，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三根金条价值3000元，难怪捡到的说是假的，直接给丢了，也太小众了吧。一根金条一克重啊，这是金条还是金丝啊？请问啊，刀是什么样的刀？金丝大环刀。最后把目光投向贵州贵阳啊，一只野猴闯入室内翻找食物，一女子刚睡醒与其四目相对。对此，贵阳经开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猴子频繁访问居民家中，是因为这里有人投喂，目前由委托第三方进行捕捉，但是抓猴子实在是太难了，而且猴子是保护动物，不能以不正当的理由进行捕捉，如果猴子对人身或者是财产有伤害，会有一定的补助。我就想说一句话啊，保护动物对的，但是保护动物不保护人吗？哎，咱们辛辛苦苦进化了百万年，如今还要被猴欺负吗？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有人向我汇报了啊，就是说一鸣老师今天在908正午乐逍遥代班1.5小时，全都在放歌。

这哪是放鸽，这是放鸽子呀。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你看908 971，我们同属于安徽生活全美矩阵。我终于把名字念对了。但是差距，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我，哎呀，啊，是这样啊，朋友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礼拜六908，从早上7点到11点，我们4个小时说个够，好不好？我不知道啊，反正可能啊，就是我真的是一个，阿福尼亚头就落个嘴巴，就是我总觉得有好多话要说啊，为什么要放歌呢？歌有我说的好听吗？肯定有，对吧？谢谢，来，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这儿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现在时间是8点02分，大家伙在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乖乖，这外面的天好亮啊，这哪里像是处暑啊。我明天还准备去参加人生第一次合练，和一个跑团，这么多年跑步我都是一个人，我现在还在犹豫啊，明天因为周三嘛，明天是强度课，我是跟别人一起跑呢还是自己跑，我还没想好，毕竟6点半下节目，看看马上导航一下可来得及。不行，我们就放鸽子呗，对不对？恰恰好嘞，来，我们来看看刚才问了大家伙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有没有在游乐场害怕的？有没有害怕的？一个亿上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那个旋转飞椅，说你这个太矮了，你看看我们在芜湖方特玩的，所以你看安徽浙江对吧，那

0: 有一个台子，然后有一个大棒子连着台子，然后慢慢的以360度旋转下来，我都快吐了。他转的可真晕呐、啊，所以啊，真的是啊，就像是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过敏源嘛？有人说没有，那只是你还没有遇到让你过敏的东西。每个人按道理说都是有自己的弱点，也不能讲弱点啊，就是有些东西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对你来讲，哎呦，好丢人呐。但是在其他方面呢，哎，再出现这个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的优势了。就是优势了，就是事物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这样子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你看我再也不讲什么安徽交通广播了吧？没有播错吧？是不是啊？什么时候去正午乐逍遥？快了，快了，应该快了。我明天中午就跟妖哥见面，然后这个礼拜我们会看看，谁请谁吃饭啊？然后聊聊这个事儿啊，应该。我不知道，就是领导同不同意啊？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次第花开，他说："说实话，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在游乐场害怕的项目，都好刺激。方特我都玩过，我觉得自己好勇敢。我的天哪，这么狠吗？就花姐，你这方特都，我觉得你，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合适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酒量不照嘛，就那些酒量比我好的，甚至就喝不醉的，一直喝的朋友，好可惜啊！你们居然都没有喝醉过，你们居然都没有害怕的项目，你们好可惜呀、啊！你们呀，你看，你看，这位开心果就是我们可爱的精灵，精灵说，去游乐场，我什么都怕。我就在设备下面看就行了。是逍遥津，逍遥津公园，我只敢玩是小火车。小朋友们坐好了，托马斯小火车要出发了。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2: 青青燕中窥。小如带鱼戏，长翅小小翅，身欢花人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辉。青青燕中窥，小如带鱼戏。
0: 好，来来来，朋友们啊，我们来看一下。银子说："海盗船给我坐吐了，哎呀，真是真是啊、太难受了，太难受了。"那个，我不是故意在作秀啊，就是昨天那个视频啊，我不是故意在，就是824824那个，我真的不是的。我一开始本来想表演，后来就以假乱真了，假戏真做了。哎呀，真是的，啊，什么玩意儿？一鸣不愧是领导，啊，他做领导了吗？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该呀，啊，我的意思是应该的。你看，那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还只有我在做节目？老是喜欢说说说说，朋友们，要想做领导，你就得少说话，言多必失。我怎么可能有出头之日啊？不过我挺好的呀。好嘞，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互动一个话题，是一件事儿啊，是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挺好玩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新快报的一个消息说，中兴医院神经外科就诊，一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就诊，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没有显示出异常。没想到这位家长要求直接退费，他的理由是，既然孩子一切正常，认为这笔检查费白花了。

贺医生反复解释，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家长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朋友们，就这个事儿啊，大家学到了吧？啊，是不是学到了？我们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吧，好不好啊？从这件事儿你学到了，哎，我突然想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年轻那会儿身体很好，虽然我现在跑马拉松啊，但是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我前两天跟我哥在吃饭，我侄子说，哎，那个谁，你不是得甲癌了吗？我那甲亢，什么甲癌啊？对啊，一身是病嘛，你知道吧？年轻那会儿，然后去体检，然后我们经常说嘛，哎呦喂，体检花那么多的钱，不检查点问题出来的话，不白检了吗？我觉得当时说这番话的人啊，肯定有一位是他爸，你知道吧？来吧，朋友们，就这个事儿，你学到了什么？哎，医院去检查，没有检查出来问题，那就应该要退费。我们以此为例，大家举一反三，好不好啊？医院检查没检查出来问题，要退费。买彩票没中奖，你们说该怎么办？是不是要退款啊？来，语音，当然了，都是开玩笑啊，我就不知道说啥啊，理不歪笑不来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开心副驾驶，来吧，大家来造句吧。

0: 湿热天气暑难当，预防中暑不能忘。出门带上遮阳帽，疲劳出汗长阴凉。淡盐水酸梅汤，解暑补水来预防。胃可先饮备足水，人丹藿香带身上。尽量工作在室内，减少机会晒太阳。心态放宽情绪舒，饮食清淡是基础。暴晒时间不能长，
1: 避免中暑把人伤。自知之明不逞强，量力而行保健康。
2: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我们的开心果巢湖玉兴啊，他说小雨请假回来了，终于再次听到小雨的直播了，看到没有，终于再次。
3: 没有没有，谢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捧场。哎，再次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最近的温度，哎，我天哪，我这晚上睡觉必须要开空调了都。啊，真是难受啊，真是难受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防暑降温的工作。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最好像处在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
4: 超过呗，还能离啥呢？<笑>
2: 感觉让我们打开了新赛道。在这没这么远，我这找人退呀。刚才那位家长啊，因为孩子检查身体没检查出毛病，所以他要退款啊，而且理直气壮啊，说医生怎么解释都不行，要去投诉啊，要投诉医生。所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以此类推，大家来造句啊，大家来造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开心果菲菲，菲菲说，
5: 去打疫苗，
2: 然后没得病，给我退钱。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啊，天赐说去买保险，然后没用上，给我退钱。我们的开心果小陈，小陈说，哦，那我最后就是考大学没考上，
6: 那从幼儿园就开始要给我算，推呀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Economic Radio FM 97.1。 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
2: 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5，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吧，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上此次旅行。我本来哈，今天是想给大家上那个，就是我给幺哥 送礼，幺哥给我还礼，就是一张我们礼物的陈列图啊，然后 PK 一下谁更有钱。后来幺哥今天不是找领导代班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把这张图呢，正好明天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我们看看谁是谁的老师。不敢当，不敢当，胡说的啊，我胡说的。各位逍遥子，明天在节目当中不要乱讲啊。 我胡说的，我胡说的，开玩笑，开玩笑啊！我就不该开这种玩笑。张破嘴呀、啊！你一辈子都当不了领导啊，你啊！行吧，行吧，行吧，来，各位，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 大家来看看这张图。哎，我跟大家讲，我女儿呢，他们呢每次呢都喜欢去那个城堡去玩，知道吧？旁边的酒店也很贵啊，城堡也很贵，门票都要好几百。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呀，尤其 尤其坐那个飞椅更没意思呀。但是它有吸引我的地方，我当时到了那地儿以后，第二天一早他们还在呼呼，我就跑出去了。然后第三天我去了两趟，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吸引我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我真的是百去不厌，所以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去到安吉啊，那个真的是吸引我的一个点，而且一直吸引我，太喜欢了，那里我太喜欢了。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发送阿拉伯数字0825，大家伙儿看视频发关键词，注意安全最重要。

这首歌名字叫做《山水之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18:22，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今天呢是周二，按道理说应该是二话不说每周一博，但是呢，对，我刚从外地回来嘛，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很多，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反正我觉得挺有趣的。就记录点点滴滴吧，然后这个视频我觉得也算是每周一博吧，因为大自然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嘛。我每次去都会到那个山里去，这么算来三次大概有5年时间了，5年可能有5年吧，最少5年，就是跨度5年，不是每年都去啊，大概隔1年的样子。每一次去。我都会到那个山上，然后都会去看到这一潭泉水，哇，那个感觉真是太棒了。你是完全是山路往上走，那是一个爬坡，然后下来的时候全部是下坡，旁边还有一个水库啊。这座山呢，它是有名字的啊，那个山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啊，不重要。那个山呢，我跟我女儿给它起名叫做蓝精灵山。为什么叫蓝精灵山呢？且听下回分解。它是有原因的啊。

但我觉得叫蓝精灵山更有意思，更有趣味一点啊。这个水大家看到了吗？0825，0825，哇，真的是，你知道当地人，我从第一回到这个地方，每一次去，我都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人，有本地的，还有游客，就开着车上来，然后拿着巨大，就是5升啊，甚至比5升更大的那种矿泉水瓶来接，然后回去煮茶做饭，家里全部用这个水，都是用这个水的。哇，真是啊，山泉水啊，想着说山泉水，是的，有一个意说这是要喝吗？不干净的，里面有真菌，小心拉肚子。这么多年我没有拉过。我每次去，我都是这样，就是带一个空水壶，后来我水壶都不带了，水壶带了都是累赘，因为带水壶的目的就是怕路上没有水嘛。我去那里以后，我就直接对嘴。大家可以看到吗？有几个竹子砍成一半，就是引水槽过来，就把嘴往对着一接，然后喝就行了。哇、哦，那个感觉真的是有点甜啊、感觉特别好啊、特别好。我不仅喝，我还逼着我两个女儿喝。我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们一定要感受一下啊。银子们去安吉带安吉白茶回来吗？带了啊，就是旅店给的，就是送的。哎，不错，我现在会一个喝茶的方法，就是你晚上的时候弄一个水瓶啊，矿泉水瓶也可以，就塞一些茶叶到矿泉水瓶里面，然后呢你放到冰箱里冰着，第二天喝那个冰的啊，冰的茶饮，它也能泡开，但它的速度会比开水或者是温水去泡要慢很多，但是时间难道不是最好的东西吗？是不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吧，是0825啊，阿拉伯数字0825，就可以看到了。哦，那个水真棒啊，那个水真棒，特别好特别好。不过我们安徽肯定也有这样的地方，你比方说东石笋的水也很清。我上次不是给大家拍视频，我去抓那个小螃蟹吗？那个水也很清，但是我没有看到本地人去取水喝的啊，但那个地方络绎不绝的人去取那个山泉水，真好啊，真好！希望那里的青山绿水一直都能够被保护好啊，那山挺陡的，山挺高，所以呢，去的人也少，挺好，挺好，一切都好。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喝了生水没拉肚子，到目前没拉肚子的小雨。祝大家伙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宴会席前现出玛瑙，全把大伙给迷住了。在场的武官居多，武官干嘛呀？战争年月就是玩命，就是打仗。谈到古董国宝这事儿，觉得新鲜。特别是在座的这些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就喜欢国宝。天下的宝物都划到他怀里，那才好呢。这些官以为这曾国藩不定搂了多少钱呢？你这家把武昌端下来，你那钱还了，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敲曾国藩。你看看我们谁不得拿几万银子？我是钦差大臣，都安心不良，让曾国藩这一下弄的全傻眼了。一瞅曾国藩是一尘不染呐，一两银子也弄不到手，要不怎么叫一箭双雕呢？书说简短，宴会散了之后，德银行部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关上门，撂下窗帘，铺好纸，把笔提起来。德银行部心说，我奉皇上的密旨而来，我监视曾国藩的。来了这么些天了，我发现这个曾国藩办事认真，兢兢业业。我发现这个曾国藩不管是明还是背着，说话办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毫无怨言。任命他当巡抚，他挺高兴。撤销这个巡抚，他也没有怨言。我看手下这些人也全是如此。可恨者就是这个多隆阿呀，在酒席宴前侵吞国宝。曾国藩说的清楚，让他保管将来入国库，这是正大光明的，无可挑剔。我瞅他那样，他不见得交这事儿，我得给他记本账。将来你要不交，这就是个麻烦。我先跟皇上打个招呼。写好了密信，派新夫人送到北京。这玩意要命啊。这位干嘛在这儿？监军。谁干什么谁

哎呀，就在曾国藩一句话呢，申明标，你可知罪？我太知道。这两天我连觉都没睡，我经过认真的反思，我罪大恶极呀、啊！我绝不说瞎话，我贼性不改，我当初就是水寇，大人叫我走上正路了，可是我心还往邪处想，我只以为侵吞点银子花着方便，做了一笔假账，没想到没蒙蔽得了大人。现在大人已经都知道了，多隆阿将军也有指示，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大人，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意思，我也不想跑，你看着怎么处分你就处分吧。哎呀，不这么说呀，曾国藩就宰了他了。曾国藩心里一翻个，一看他痛哭流涕的样，这人还是个直肠子，直肠子，他就改变了态度。申明标，有，你是死有余辜，我已经掌握情况了，这次乡勇之中抢老百姓最多的就是你的标下，开小差最多的也是你的人，要这些账全算在你的头上，把你剐了你都有罪呀、啊！你明白吗？我明白，算了，把你迎官拿下，戴罪立功，以官后效，下去吧。哎呦我的妈呀！申明标一听啊，认为就活不了了。没想到曾国藩破格开恩，迎官拿下去了，以官后效，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大人您放心，明标今后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万死不辞。奔奔奔，磕响头下去。他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办的。好家伙，在东征的路上，他跟疯了一样给曾国藩卖命。哎，曾国藩处理完了这些事情，现在就有一个念头，惦记康福。掐手指头一算，康福走了三天了，这人在哪儿呢？还没到北京。此一番态度去执行这秘密任务，能把北京这个底摸出来，不知道能成不能成。但又想到康福精明强干，错不了。但是心呢也比较乱。正在这时候，圣旨下，皇上的旨意到，众人皆旨，旨意上说的明白，命曾国藩、多隆阿等人立刻整队东征，早日打下江宁，消灭长毛。钦此。旨意一下，众人是闻风而动啊！水陆大军开始准备，粮草、寄养、火药、火炮，修补战船，发刀枪器皿。现在曾国藩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再加上多隆阿的人，再加上湖北的绿营，加在一块不到五万也差不多，留下一部分得看家。曾国藩可提虎狼大军将近四万人，声势浩大。在准备的这个中间，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前几天您交代了打造100把腰刀，现在的腰刀啊已经打完了。哦，现在何处？你就装在箱子里头了，请大人验收，抬下来。好几个人抬着，累得满头大汗，扑通放到曾国藩面前。曾国藩命人把门都关上，箱子盖打开，都有黄绫子套，把黄绫子套撤掉，刀拽出来，长了下一尺，宽了下一寸一分，拽出来之后，曾国藩仔细观看，太好，这腰刀有特殊的用巧。等验收。

0: 时候，
1: 曾国藩拿出一把一看，好，这刀鞘，犀牛皮的刀鞘，尖往这鞘鞘上，上的云龙描凤，都打的金钉和银钉，黄澄澄的小刀盘，犀牛角的刀把，拽出之后，嚓嘣嚓，光彩夺目。那刀快的不敢拿手指头试，不敢呐，出一毛利刃那么快，冷气逼人。再看刀身上，按着曾国藩的意思蘸的字儿，都有字儿，上头有两句话：殄灭群丑，尽忠王室。群丑指谁？指太平军和一切不符合朝廷规定这些人，叫群丑。殄灭群丑，尽忠王室，全心全意的给朝廷办事。下边笛声曾国藩字，字清清楚楚。好，来来来来来，再拿出一把来，依然是好。笛上再抽出一把，一看照样，没有以次充好。里边夹着两把次品，那可不敢，敢吗？一把塞着一把。那要说整这干嘛？曾国藩脑袋不白给呀、啊。曾国藩心说：现在东征啊，跟长毛子去拼呢、啊，长毛子不是好对付的。以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为首，凶兵百万，我们才几个人，充其量三四万人。以少胜多，谈何容易？得死多少人？我手下这些人就得以一挡十，特别是当官的，得给他鼓气儿。朝廷的俸禄是朝廷的事儿，我个人得有所表示。大家跟着我不容易，我也得发奖。给什么奖？给钱呐，红腰包，太俗气了。给你一百两银子，你得好好干。太俗气，怎么办呢？想出个点子来，赠腰刀，有尚武的精神，是我手下的人，不管是武将还是文官，你从军事你就得要有尚武的精神，有赏者重赏，就赐腰刀，无上的光荣，跟着我干了一回，做个长久的纪念。你看这曾国藩这脑袋是不白给，为什么蒋介石拿曾国藩奉若师傅，样样事都跟曾国藩学，您还记得吗？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发那佩剑，你看他当大官的就佩剑，小宝剑都不长，拽出来不成功则成人，蒋中正赠。蒋介石怎么来这套？跟曾国藩学的。曾国藩那是赠腰刀，他是赠佩剑，这边对三军鼓劲儿实在是有作用，不说着玩呢。但这个事很保密，验收合格的，曾国藩一琢磨，发一百把，手下的军官能有四百名，一百把显得太多一点，不值钱，缺者为贵。缺者为贵，多了泛滥成灾，它就不值钱了。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这个就值钱。世界上有的是，那不值钱。所以他这个刀，你想留起五十把，下次再赠，只赠五十把。马上传下令去，明日在教军场，全体军官参加。军官还不知道什么事呢，头一件事。参加会，二一件事，皇上赏赐的顶戴花翎必须身穿官服，要整齐严肃。大家就以为着啊，肯定要东征了，曾的人要阅兵，曾的人每次阅兵要求的非常严格，谁也不敢马虎大意，头天晚上做好准备。再看第二天，教军场上是整齐严肃，军旗飘摆，五号震天呐、啊，跟刀斧块一样，站得齐齐刷刷。前面是将台，

0: 将台高七尺，用红毡子铺着，上留虎皮交椅，两旁边还有椅子，不过都空的。人们早早的都站好了，你看吧，领带花翎啊，这不是说是我爱穿什么穿什么，这朝廷赐的，皇上封的。不过他这官都不太大，都是七品左右的官，什么都是蓝翎金顶袍服补褂，也不是十分高贵的，但他新鲜呢，穿戴起来人一多一看五光十色，看着非常好。军兵在两旁站着岗，时间不大，有人喊了一声：“曾大人到！”所有的军官脚后跟一碰脚后跟，啪，鼻管调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呢，唰，全站好。再看曾国藩，浑身的官服二品顶盖是朝珠补褂，他也穿上。后面跟着很多很多的大将，罗泽南、彭玉麟等等等，塔七部全跟着，一直来到将台，就曾国藩带着几个人上了台，其他的人排列在台下。人们看见曾国藩今天神采奕奕，再穿上二品顶戴衣服，这还是头一回。为什么呢？三年孝期已满，原来不穿，因为给娘戴孝呢，处理什么事都是便装。今天呢，已经到日子了，三年守孝期已过，所以才穿上官服。领带花翎，后边孔雀翎，前天朝珠，马蹄袖，哟，也挺带劲的。众人看着耳目一新，光彩夺目。一看曾国藩脸上带着笑容，不像每天的脸老沉沉的，叫人害怕。大家等着训话，曾国藩往下看了看，都是自己的心腹，这没有绿营，都是自己的人。看着他也喜欢，清了清嗓音，弟兄们，东征在即，现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等待哪一天我们要开始出征了。在出征之前，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举行一次特殊的授奖大会。说什么授奖？哎呀，是吗？啊，今儿该授奖，授什么奖？不知道。众人议论了半天，曾国藩也没加制止，停顿了片刻。各位，现在授奖仪式就开始。在没开始之前，我说几句话呀。还是那句话，我曾国藩训练湘勇，全靠着各位的支持，大家撇家舍业，撇妻子闪爹娘，千里迢迢聚会于此，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一，上报朝廷；二，养家全小；第三，你们也想立功名事业，用脑袋得换点功名，将来自有升官才能发财呀。谁家不盼望自己的人出息？有几个不乐意做官的？正因为如此，大家从各个不同的角落聚会于此，二年多跟着我曾国藩出生入死啊。死伤的人我们很惋惜，愿英灵们万世流芳，活着的人我们还得积蓄努力啊，大家说是不是？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今天我曾国藩本人要给大家一份奖品以示报答，今后 凡有立着重功勋者，必有重赏。抬上来，
1: 我看着什么东西，不明白。
0: 大箱子架在台上，王景七把箱子盖掀开，曾国藩一伸手，有人拿出一把腰刀来，往前一递，曾国藩接过来，黄绫的套撤下。凡是有战功者，本部堂赐腰刀一把。这一举呀，大伙一看，哇，真亮！曾国藩一摁崩簧，嘎嘣一声，刀出了鞘，一道闪电在大家面前晃了晃，把刀入鞘。但曾国藩拿起第一把刀来，心里矛盾，给谁？虽然说这五十把都讲的都有功，有功跟有功还不一样，里边还有差别。这头一把给谁吧？昨天晚上他就动脑筋，论功劳最大，立下卓越战功的罗泽南呐、罗泽南是自己的好朋友。我没训练湘勇之前，人家就下了手了。我是在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干的。罗泽南自从跟我到长沙之后，鞍前马后，出谋划策，给我帮了很大很大的忙。按理说这头一号腰刀应当给罗泽南，但是论品级高地位高是塔奇布，塔奇布是后跟自己的，但他是满人呢、塔奇布现在是湖南提督，湖南的水陆提督，无官一品，品级是最高的，而且塔奇布又是个满人，在这方面他一衡量，尽管罗泽南的功劳在前，还是把刀授给塔奇布合适。尤其现在我的身边有俩监军，一个是多隆阿，是满人，另外一个德音航部也是满人，他们盯着我，我要重用汉人，叫他们知道了，早晚就得吃个爆亏，我不如把这满人推到前面去。况且塔奇布也是好人，战功赫赫，跟罗泽南也差不了许多，所以他拍了板了，举起这把刀来，这头号军刀要发给我功劳显著、贡献最大的人塔奇布。塔奇布本人也不知道，往两旁看了看，堂堂迈了几步，大人，塔将军，你为我湘勇立下赫赫战功啊，这头号军刀就赏于阁下，多谢大人。双手举过头顶，把刀接过来，高高兴兴的爱不释手啊！本来嘛，这出自什么匠人之手，那手怎么那么巧、这刀从表面上看是光彩夺目，曾国藩是心花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常言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人跟人绝对不一样。有的人还说，人跟人的差别是18层。因为呢，咱说的不是这个，没必要多说。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管人的，有的人生下就叫人管的，要不怎么叫将才好。

敢行吗？谁服你？曾国藩就是大帅的材料，虽然那是一文官，根据特殊的情况，现在指挥战斗，又是一方的统帅，挖空心思，费尽脑筋，怎么调动手下这些人的积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下边要打大仗，要打大仗，要玩命。曾国藩预感到一场空前灿烈的战斗正在等着，得指这些人玩命，怎么办？就得鼓舞这些当官的士气，所以用五十把腰刀鼓舞士气，真起了作用，就好像一锅油点燃了火一样，大伙是热血沸腾，得着刀的人受到鼓励，摩拳擦掌，准备在阵前立功，大显身手。没得着的，想要下一次得到，想要后者居上，也是不甘落后。曾国藩举起这把刀来，叫头号军刀，要发给我功劳显著、贡献最大的人，塔奇布。塔奇布本人也不知道，往两旁看了看，堂堂迈了几步，大人，塔将军，你为我湘勇立下赫赫战功啊，这头号军刀就赏于阁下，多谢大人。双手举过头顶，把刀接过来，高高兴兴啊，爱不释手啊。那本来嘛，你看我小时候我就看见那国民党的新六军，新六军有个班长戴着个镯子，那时候我还小呢，不明白他这白镯子是干嘛的，闹了半天这白镯子是白金的，上面有几个字，蒋中正赠，要给那么个镯子无上的光荣，都是咱们干这行。 你有吗？总统给我的。你看见了，这玩意儿是了不得呀。塔西布一看曾的人赠给的刀，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爱如珍宝，无上光荣。曾国藩把第二号刀举起来，第二号刀给谁呢？他心里头也在盘算着，必须把头几位都安排停当了，大伙才服气。彭玉麟在，彭玉麟紧走几步，彭将军，自从你到了之后，创立水师，从无到有，连打胜仗，夺得战船甚多，大大的打击了长毛，你功劳太大了，因此第二号腰刀赐予你了，多谢大人。接刀高兴往旁边一站，书说简短，康福虽然没在这儿，有人替代他领，什么康福、王干、李旭斌，所有的这些人啪啪啪啪 啪一共发出去47把，还剩3把，这47把凡是得刀的人眉飞色舞，得不着刀的人羡慕又妒忌，哎，我功劳也不小，没得上，狼多肉少，怀着这种心情。常言说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人跟人绝对不一样。有的人还说人跟人的差别是18层，因为呢咱说的不是这个，没必要多说。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管人的，有的人生下就叫人管的，要不怎么叫将才和帅才？将才可以独当一面，但是他绝不是帅才。帅才在掌握全方位上，在派人上，在用人上，那得有一套手段，没手段行吗？谁服你？曾国藩就是大帅的材料，虽然那是一文官，根据特殊的情况。

0: 现在指挥战斗，又是一方的土帅，挖空心思，费尽脑筋，怎么调动手下这些人的积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下边要打大仗，要打大仗，要玩命。曾国藩预感到一场空前灿烈的战斗正在等着，得指这些人玩命，怎么办？就得鼓舞这些当官的士气，所以用50把腰刀鼓舞士气，真起了作用了。就好像一锅油点燃了火一样，大伙是热血沸腾，得着刀的人受到鼓励，摩拳擦掌，准备在阵前立功，大显身手。没得着的，想要下一次得到，想要后者居上，也是不甘落后。曾国藩还特为留了3把，50把发下47把，就剩3把，他把刀一举，各位，现在还剩下3把腰刀，你们大家来个毛遂自荐，也许我掌握的情况不到，也许有偏见，别屈了你们的才能，你们自己说，你们都立了什么功，有功可佩戴腰刀者，我毫不含糊就给他，自己说吧，你们都立过什么功，说。这事儿大伙还没经过，都是上司派叫自己说，这头一回，谁抹得开张这嘴呀、啊？给我办的，抹不开说。但您别忘了，10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什么人没有？有的不服气儿，我立那功，我怎么没得着？一看曾国藩说这话真有胆大的，沉默了片刻，有一人嗷嗷一嗓子。大人，应当给我一把，不给我不公平。哦，请上台来。这人大步流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出了队伍，来到将台上。众人一看认得，标字营的营官，姓李，叫李德公，也是湖南人。李德公一抱拳，大人。我应该也得一把半刀。德公啊，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应该得一把半刀？你立过什么功？大人容禀，在湘潭我闯进城去，我一个人杀过9个长毛子，我夺过军旗13面，在打越州的时候我夺过2条船，另外还得过1门火炮，杀死老长毛大概7个，还得过火枪4支。你说我应该得弯刀不应该？如果你说的属实，自然应该得了。大家说他说的属实吗？了解情况的人说，大人，一切属实，很多人可以做见证。好，就赐给你腰刀一把。谢大人。一高高兴兴拎着刀撑跳到台下去，回到队里的美不张嘴，张嘴3分力，不说话就得不着了。哎，他这一带头，他刚下去嘣又蹦上一个来，这个来到台上一抱拳，大人，申子宁。
1: 对，
0: 我叫申子明。你是亮字营的营官。
1: 对。
0: 子明啊，你说说你都立过什么功？
1: 我功劳大了，我比他们功劳都大。在打湘潭的时候，我一个人独得大炮5门。
0: 在打武昌的时候，我是第3个冲进城去的，我亲自杀过21个长毛子。我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呢。另外我还得了很多很多的粮食，后来经过军需官验证，大概得了粮食100多担呢。你说我该得弯刀不得弯刀？他刚说到这儿，底下有人说话了。我子明啊， 你臭不要脸，你那点功劳比我你差多了，你给我也不应该给你。上了个大个子，五大三粗的。曾国藩看了看，别吵了别吵了，你是谁？我叫阿弥。
1: 哦，
0: 你是水营的营官。
1: 对，
0: 大人，我一个人独得战船18只，杀死长毛的水军将近100名，我得过军旗104面，得过粮草50000。比起他来，我应该得刀，不应该得刀。刚说到这儿，嗷呀又蹦上一个来。大人，他们俩的功劳不算字，我比他们功劳全大。大家听听，我杀过长毛的一个军帅，2个旅帅，打韦唐辉府的时候，那个韦俊让我还砍了一刀，韦俊负伤而逃。另外我得了金银财宝，拉了5车，军旗24面，另外我得了火药240箱。你说我们的功劳谁大？我应该得，不应该得？你那不行，还是我的。又上来好几个，曾国藩一数7个，这好，给谁？功劳都不小。哎呀，心说现在7个人，还剩下2把刀，你说给谁吧？正在这时候，北雁南飞，呱呱呱呱。抬头一看，教军场上大雁路过。嗯，曾国藩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看你们七位都不必争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们功劳都不小，都已经立案了，现在看看你们实地的功夫究竟谁高谁低。看着大雁没来啊，取硬弓拿剑来。你想这打仗的地方缺少武器吗？拿了一张铁壁铜台的硬弓啊，取过7支凋零大箭。曾国藩说，看见没，现在头顶飞雁，雁群不断的飞过，你们就开始射，谁要能射住天上的大雁，我就赐给他1刀1把。射不中的没办法的，就看看你们的武功如何。好了，我先射。其中有一个伸手把弓拿过来，一跌那弓怎么这么沉？那弓不是演电视剧那弓，拿竹片整的，刷点色儿，弄根绳一蹬，那可不是那么回事，硬弓，2臂一晃，没有200斤的力量，你拉不开呀。铁壁铜台，咔吱吱，把剑刃上，咔吱。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蒋公拉满，打山，弓越硬射得越远，弓越走直线那劲儿才大。众人看着，一箭落空，什么没射着。曾国藩一乐，哈哈哈哈，没你的份了，下一次吧。倒霉，好嘞，我弃权了，噌掉下台去。第二个射没射着，第三个没射着，第四个没射着，最后剩3人。这3人一看就看我们的了。第五个把弓拉开，嗖一箭射出去，啪的一箭射中了，大雁落地，全体掌声雷动，好箭法。曾国藩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啊？我姓刘，我叫刘大山。好，我话付前言，给1刀1把，谢大人。高高兴兴拎着刀下去了，最后还剩俩人夺这1把刀，结果2个人每人射了一箭都射空了，最后还剩1把刀。曾国藩一乐，各位啊，还剩1把，你们大家再想想，谁还趁此职，谁有资格领这把刀？大人，我没说话，你应该给我。最后姓上了一个人，
1: 曾国藩一看认识，也是一位营官，像楚，叫楚大成。这楚大成长得五大三粗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新广悦动听。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心脏，生命之源，跳动着生命的旋律。从疯狂冒险的急救，到科学可行的心肺复苏。为了延续心脏的跳动，人类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心动时刻。根据现代一些病人的口述，严重的心绞痛会伴有一种压榨性疼痛感，是一种胸口闷闷疼的感觉，咽喉部会有紧缩感，严重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恐惧，并且面色苍白，浑身出冷汗。我们今天再看，冠心病确实是与血液流通不畅有关。虽然说古人还不了解心脏的构造，更不知道具体的致病机理，但是已经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那究竟这阻塞血管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产生的呢？1904年的某一天，德国病理学家马尔尚在解剖一具尸体时，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位病人的冠状动脉血管壁结构与健康人的截然不同，该血管壁上布满了类似米粥那样凹凸不平的物质。马尔尚对此现象进行了命名，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马尔尚发现了粥样硬化的血管，又过了6年，到了1910年，两位俄国医生在医院的实验室里给5具尸体进行解剖。他们为什么要一下子解剖这么多具尸体？原来这家医院在几天之内出现了5例死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人，而医生所做的研究就是想找出引发他们死亡的元凶。连续10几个小时的操作让两位医生疲惫不堪，那时候的医疗技术和现在可不是一个等级，心脏血管复杂密集，在这里想寻找导致可能的病灶一点都不容易。终于，他们在3具尸体的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内发现了冠心病的元凶，竟然是一些看起来黑乎乎一团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在心脏血管中堵塞了血流，导致心脏供血出现了问题。这些黑乎乎的东西原来就是血栓。费尽千辛万苦，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冠心病的病因。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那钻到血管缝隙里形成斑块的凹凸不平的物质是什么呢？就在那两位俄国医生在医院的实验室里给5具尸体进行解剖的同一年，也就是1910年，德国化学家温道斯同样也解剖了一具死于冠心病患者的尸体。而他的解剖除了在这具尸体的冠状动脉血管里找到了血栓的位置，同时还发现了在附近血管壁的粥样斑块中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杂质。这些杂质引起了温道斯的注意，他马上对这些杂质做了检测，结果发现这其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而且含量竟然是正常人的20倍以上。这也就意味着胆固醇的升高很可能是促使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一个重要潜在原因。下班开车回家，如果遇到前方堵车，我们可以想办法绕条小路，这样便会畅行无阻。那如果心脏血管堵了，

0: 原来心脏复杂构造是当时外科技术难以掌控的。首先，由于精细血管缝合技术尚未发展，不断跳动的心脏给手术操刀带来了极大困难。其次，心脏一旦打开，血液喷涌而出，当时无法解决病人如此大量的失血问题，病人会很快死亡。另外，不成熟的麻醉和消毒技术增加了心脏手术的风险，如果贸然进行，无疑是在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所以，没有医生愿意赌上病人的性命和自己的声誉。心脏手术成为外科医生们敬而远之的话题。公元一世纪，解剖学先驱盖伦留下了有关人体结构的著作，被奉为权威定论。16世纪，安德烈·维萨里详尽记录了人体解剖过程，出版了著作《人体的结构》，推翻盖伦包括心脏在内的诸多错误说法，开创了近代人体解剖学。然而直到19世纪，心脏手术仍然无人问津。外科之父西奥多·比尔·罗特甚至不留余地地阻止人们进行心脏手术的尝试，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心脏的结构与当时外科手术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互相矛盾的。在19世纪晚期，外科医生霍尔斯特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手术原则，无血术也。他强调，只有在伤口被充分暴露并且仔细止血的情况下，外科医生才能在手术台上保持冷静，进行清晰的思考和有序的操作。那么霍尔斯特德提出的无血术也原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术也就是外科医生切开这个刀口，这个整个这个范围都叫术也。在临床上，我们要是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保证这个术也一定要是无血的，因为只有它无血的话，我们那个操作才能更精细，可能更准确。那为了保证这个术也无血的话，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操作这个术也范围内没有血液流通。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动脉静脉不流通的话，你保证这个器官啊，你这个操作这个器官和组织不能有损伤，不能有长时间的缺血。
0: 外科手术中器官组织减少血液流动，能够让医生们更直观面对需要操作的部位，降低手术难度。但是对于心脏这个人体大血泵来说，无血意味着人体运转停止，甚至连病人的生命也无法保证。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常常面临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将病人断裂的血管重新吻合。在他所处的时代，血管吻合是一项相当棘手的工作，若吻合不当，血管可能未能完全结合，就会出现漏血或是渗血，这不仅容易引发血栓，还可能导致血管在伤口部位完全堵塞，进而直接导致血管坏死。幸运的是，卡雷尔发明了三点式缝合法，为血管吻合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在三点法血管吻合术发明之前，外科医生们采用的是两点式血管吻合法。简单来说，就是将两段血管的横截面看作两个表盘，把两个横截面在12点和6点的位置固定并拉紧，然后进行其余部分的缝合。三点法血管吻合术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三点可以决定一个平面，在两段血管断端的12点、4点、8点位置分别固定并牵拉绷紧，整个血管的内壁就成为等腰三角形的立体空间。外科医生在缝合血管时，整个血管处于丰盈的状态，不会造成缝合到对面血管壁的情况，从而避免缝合后形成血栓。卡雷尔不仅天资聪明，还非常勤奋。据说他为了让自己的双手灵活，甚至去跟缝纫女工学习。有一种说法，卡雷尔就是受到布料在刺绣时边缘被牢牢固定的启发，发明了三点法血管吻合术。卡雷尔通过努力解决了血管缝合的难题，为黑暗中的心脏外科领域点亮了一盏明灯。那么在心脏手术过程中，当心脏暂时停止跳动时，人体

0: 是如何维持生命活动的呢？1953年，美国医生约翰·吉本第一次成功使用体外循环技术完成了一例心脏手术。而在此之前，人体心脏停止跳动的极限只有6分钟。
1: 体外循环机就是叫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机它必须和这个人体要连在一起，人体的静脉系统和体外循环机连上，人体的动脉也在和体外循环机连上。它这个人体的静脉系统的回血到体外循环机以后，体外循环机它有个人工肺，血的话就会氧合，氧合以后再通过这个体外循环机的泵，然后再通过动脉的管道再打入到人体里边去。
0: 随着外科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心脏的研究日益深入。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成功完成。心脏搭桥手术的出现，在当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位叫做法奥拉多的阿根廷医生，在1967年到1970年这3年的时间里，做了大约1000例心脏搭桥手术，而这种手术成功率高达97%以上。但是心脏搭桥手术在挽救人们生命的同时，带给病人的痛苦也非常大。这种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切开胸口才能进行，所以术后恢复的时间也很长。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更先进的手术技术，在不用开胸的情况下就能手术治疗冠心病呢？这种手术就是随后出现的心脏介入手术。瑞士医生安德烈亚斯·格林特茨格出生在一个难民之家，二战后他的父亲下落不明，母亲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尽管成长过程曲折艰辛，但是他的天才却没有被淹没。1969年，格林特茨格就职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他突发奇想，冠状动脉血管里是否能通过导管放进去一个球囊呢？这样通过一定的压力膨胀球囊，对引起血管堵塞的粥样斑块进行压迫，狭窄的冠状动脉不就得到开通了吗？虽然格林特茨格的异想天开遭到了同事的嘲笑，可是他却不以为然，而是在自家厨房的桌台上制造出了一种细小且足够坚固，能在血管内腔压迫开通斑块的球囊。同时，这条球囊导管细小到足以进入纤细的冠状动脉。人的心脏冠状动脉直径仅仅只有2到4毫米，而用于做心脏介入技术的导管在2毫米左右。所以心脏介入技术经常被医生们比喻为在针尖上跳舞。1977年，格林特茨格医生成为了第一个在针尖上跳舞的人，他成功地为38岁冠心病患者巴赫曼进行了手术，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冠状动脉介入手术。从此，格林特茨格医生开创了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新纪元。手术后，巴赫曼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年。在2007年的一次庆典中，巴赫曼说：“我接受了格林特茨格医生富有想象力的手术。在30年后的今天，我竟然还能健康地活着。”格林特茨格发明的球囊技术，在当时很快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是，这种技术很快就暴露出来一种缺陷。那就是移除球囊之后，50%的患者动脉血管堵塞会复发。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研制出了一种更先进的技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广泛推广和应用的金属心脏支架技术。心脏支架被预先安置在球囊外部，当球囊被精确送达至血管中需要植入支架的位置后，通过使球囊膨胀，支架随之被展开，并紧密地贴合在血管壁上。这一过程中，支架会将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挤压到两侧，从而让血管变得更加畅通无阻。近几年，微创搭桥手术的出现， 改变了之前心脏搭桥手术需要病人承受开胸手术的痛苦。这种手术在胸侧切一个6公分左右的小切口，经过肋骨缝隙就能完成复杂的手术。心脏介入手术也在改良，一般心脏介入手术都是使用金属支架，如今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生物可吸收支架，这种支架可以在体内自行溶解吸收，从而避免了可能会出现局部炎症反应的不良后果。但是这种技术目前仍需完善。随着心脏外科技术的发展，人类不仅能够成功为心脏植入外来支架，还实现了为心脏更换零件的突破。
1: 我们心脏有4个瓣膜，主动脉、肺动脉瓣、2尖瓣和3尖瓣。瓣膜的功能就是保证这个血液在这个心脏里它能顺利的通过。如果心脏瓣膜出现一些病变的话，它可能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主动脉瓣如果出现的病变，这时候病人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表现于这个气短。如果是2尖瓣出现病变的话，病人往往出现这个夜间的话睡眠突然憋醒。如果是3尖瓣出现的这些病变，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出现这个下肢的浮肿，有的人甚至出现腹胀，吃东西困难。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像机器一个零件一样，治疗的方法大部分是通过这个外科的方法，就给它换掉或者给它修好。如果换这个瓣膜的话，我们常用到这个瓣膜有2种，一个是机械瓣膜。机械瓣膜的话，它这个材料它就是这个是一种金属，叫热解碳。这个机械瓣膜它的好处就是寿命长，但它的坏处就是需要这个吃抗凝药，因为它这个金属它是个外来的组织，给血液接触以后，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它会形成血栓。另外就是生物瓣膜，我们常用的材料是这个牛心包，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是生物的材料，它这个抗凝的话要求比较低一些。我们一般植入人体以后吃抗凝药，它吃6个月就可以了，6个月后它这个就和人体这个组织相容性比较强，都长在一起了。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寿命短，2种瓣膜各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所以说我们应该找一种这个最好的瓣膜，就是既不吃药又长久，这是最理想的瓣膜了。现在目前还在研发当中。
0: 除了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更高难度的心脏瓣膜修复手术也成为医生攻克的领域。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是外科领域中具有挑战性的手术。在我国，手术通常被分为4级，而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属于最高级别的4级手术。心脏瓣膜的病变往往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种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手术中需要同时纠正多个病变，才能确保瓣膜功能的恢复。由于瓣膜结构精细，手术操作空间有限，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才能确保手术的成功。
1: 修复手术，它是应该是在外科手术这个瓣膜手术里边，它是比较难的，尤其这个主动脉瓣膜的修复，它差1毫米对不上，它这个手术就会失败的。正常这个瓣膜关的挺好的，就这么关上了，但一旦脱垂的话，它这个脱下来以后，一个半月高，一个半月低。这样的话这个半夜都关不上了。我们要修的话，就是同时这个半夜就这样的蹬高，把这个脱垂的半夜给它贴上来。
0: 心脏瓣膜手术的成功也标志着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持续提高。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和改进技术，医生们能够为更多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案。而当心脏病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到了心衰晚期，心脏已经无法有效地为身体泵送血液，这时心脏移植手术成为了关键所在。这种手术通过植入一个健康的心脏来替换掉病变的心脏，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伯纳德于1967年成功实施的。然而遗憾的是，患者路易斯术后因肺部感染逐渐加重，在手术后的第18天不幸离世。尽管这个新移植的心脏 仅在患者的体内工作了18天，但这次手术本身却在心脏外科的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根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心脏移植的病例数量经历了显著增长，从1975年的23例突破性的上升到1983年的172例，进而增至1985年的710例，到1986年更是达到了1421例。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心脏移植手术已被列为常规手术项目，患者术后5年的生存率也有了大幅提升。1982年12月2日，德弗里医生为一位61岁的患者成功实施了人工心脏移植手术，术后这位患者存活了112天。如今，随着人工心脏及其他人工辅助循环设备的不断进步，晚期心衰患者在心脏移植之外又多了一种治疗选择。人工心脏代表了心外科领域当前最前沿的技术成就。这种装置通过在患者左心室的心尖部位植入一个微小的磁悬浮泵，将心脏里的血液抽吸出，再打到主动脉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心脏的部分功能。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全世界最小最先进的磁悬浮泵已经应用在患者的体内，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国的医疗器材在自主研发领域取得的巨大突破。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生命蓬勃生机的有力证明，心脏健康跳动的背后是无数医生夜以继日的精心守护。曾几何时，心脏被视为手术难以触及的禁地，而今心脏搭桥、心脏移植等复杂手术技术日益成熟，医学工作者正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不断突破着极限，为患者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人类也在不断向生命的深处进发，让心脏得以在科学的光辉中跃动，与健康同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0: 他们的发现源于一次次意外，曾因不含热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也曾因是否安全饱受争议。作为人类早期发现的人工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是如何走进人们生活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退出主流市场？意外的甜蜜。在西非的塞内加尔东南部生活着一群黑猩猩，当旱季即将来临时，食物和水将变得稀少，蜂蜜就成为了黑猩猩主要的糖分来源。为了获得蜂蜜，黑猩猩会爬上树，挂在树上取蜜，而且聪明的黑猩猩会使用各种棍子做成的工具，比如将一根棍子的一端嚼到柔软，让它更容易吸收蜂蜜。发现于非洲中部的一个黑猩猩亚种，对甜甜的蜂蜜的渴望更是非常强烈，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使用棍棒来击打蜂窝，可以说这是一群嗜甜如命的黑猩猩。实际上，除了黑猩猩，对很多灵长类动物来说，甜味都是不可或缺的。甜味作为一种重要的味觉之一，不仅能满足灵长类动物的味蕾，还能够帮助它们寻找到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迅速补充能量。成熟的水果、蜂蜜等都具有天然的甜味，而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一员，人类对甜蜜的追求也从未停止。
1: 人类对于甜味的喜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从古至今有很多嗜甜如命的人，比如说陆游就曾经在《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录过一个特别喜欢吃糖的僧人。原文说呢，这位僧人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自蜜食之。这个和尚啊，吃什么东西，哪怕是豆腐、牛奶之类的，都得放上蜜，谁都跟他吃不到一块儿。除了一个人，谁呢？苏东坡。这说明啊，苏东坡对于甜食似乎也有一定程度的偏爱。现在甜蜜的食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还都是一种拒绝不了的诱惑，但是如今我们也明白，糖吃多了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容易引发高血压、诱发肥胖、糖尿病等等。不过呢，这也难不倒爱甜之人，在追逐甜味的过程当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很多甜味剂，这在今天更是常见。如今我们随便拿起一些食物的配料表来看啊，就会发现有很多代糖产品，比如甜蜜素、阿斯巴甜、木糖醇、赤藓糖醇等等。这些代糖产品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糖精。小的时候糖是金贵的东西，需要凭本凭票来购买，家里一般呢不会经常敞开了吃，怎么办呢？哎，用糖精来替代，只要放上一丁点儿啊，它就会变得非常甜。小的时候喝粥也好，吃爆米花的时候也好，都喜欢放上一点糖精。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糖精这种甜味剂当中的老大哥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又是如何从辉煌走向无人问津的。
0: 在糖精出现以前，人们都是从大自然获取甜味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通过自然界中的水果和蜂蜜品尝到令人愉悦的甜味，尤其是蜂蜜，成为了人类还没有掌握从植物原料中提取出糖的时期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自然界中蜂蜜的产量毕竟有限，不能满足人类对甜的渴望，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其他方法，希望获得更多甜味的来源。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利用谷物来制作饴糖了。饴糖又叫麦芽糖，它是用大米、大麦、玉米等谷物发的芽熬制出来的。因为饴糖能从粮食中获得，相对便宜易得，但是甜度较低，只有蔗糖的一半左右。于是人们在寻找新的糖源时发现了甘蔗。刚开始时，人们仅仅是吮吸咀嚼甘蔗的汁液。战国时期，人们开始将甘蔗榨汁， 把甘蔗汁简单过滤后，用大火煮到沸腾，最终形成浓度较高的糖浆、糖糕。当蔗糖逐渐成为中国人制糖的主要来源时，古罗马人却曾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甜蜜。
1: 古罗马人在饮用和储存葡萄酒的过程当中，无意中发现，如果把葡萄酒放在铅制容器当中煮沸之后，不仅仅可以去掉酒的酸味，还会让酒体变得更加香甜。于是，在嗜甜欲望的驱使之下，古罗马人在铅制器皿当中不断地熬煮葡萄汁。当液体蒸发之后，器皿当中会存留一些晶体，这些晶体就是铅糖。铅糖是铅的二价化合物醋酸铅，但是当它进入人体之后，会损害人体的造血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乃至生殖系统。但铅糖对于古罗马人而言，绝对是一种致命的诱惑。所以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铅中毒可能是导致罗马帝国陷入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摄入铅元素，导致罗马士兵面对强敌没有一战之力。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红糖、白糖、冰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欧洲的呢？
0: 唐朝时期，印度的制糖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派遣使团到印度学习制砂糖的方法，并成功去除糖中的部分杂质和色素。与此同时，印度先进的制糖技术也传播到阿拉伯国家。11世纪，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步伐，不少欧洲人在阿拉伯地区品尝到了高纯度的糖，并带回了欧洲。当人们品尝到蔗糖的甜美后，立刻被吸引。尽管欧洲人知道这些糖来源于甘蔗，但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原因，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甘蔗的生长，他们只能高价购买来自阿拉伯的糖。为了将糖卖出高价，来自阿拉伯的货船抵达欧洲港口后，商人会将大袋的糖包装成小份，之后再卖给各个销售商。由于只能靠进口，因此糖价居高不下。由于糖的稀缺与美味，吃糖逐渐成为了欧洲贵族的一种风尚。他们恨不得在自己每天所有的食品中都加上满满的糖。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非常喜欢吃糖腌制过的水果，不过由于摄入过多糖分，女王的牙齿健康状况堪忧，看起来黑乎乎的。由于欧洲人对蔗糖的喜爱，通过贸易往来的蔗糖已经无法满足欧洲人对于糖的需求了。
1: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欧洲各国纷纷走上了殖民主义的道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抵达了美洲，合适的气候条件使得甘蔗成为了首选的种植作物。而为了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被贩运到此处，进行着艰苦的劳作。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甘蔗种植园被建立起来，奴隶们每天忙碌地将甘蔗制成蔗糖后销往欧洲。当时欧洲地区消费的糖主要都来自于美洲的殖民地种植园当中，殖民地种植园的工作就是负责种植收割甘蔗，然后制成粗制蔗糖，再把这种类似于原料的产品万里迢迢地运送到欧洲，在欧洲本土进行精加工。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环节和耗费的时间，就让蔗糖的成本变得很高。如果能够省去这诸多的中间环节，那么在欧洲地区的白糖价格就会下降不少。但是欧洲本土是根本种不出来甘蔗的，怎么去解决原料问题呢？很多人呢就寄希望于科学家或者是学者的新发现，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种能够在欧洲种植类似于甘蔗一样可以作为蔗糖原料的植物或者农作物。
0: 1746年，化学家马格拉夫无意之间发现甜菜中的糖分能够达到1.3%左右，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利用甜菜来制糖。

0: 并向普鲁士科学院提出利用甜菜来制糖的建议。但是当时甜菜根中的含糖量对比甘蔗17%左右的含糖量来说还是有些低。后来他的一位名叫阿查德的学生用了10多年的时间培育出了一种含糖量更高的甜菜品种，西里西亚甜菜，糖含量能达到约5%。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阿查德于1801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甜菜制糖厂。虽然当时的制糖厂每天只能加工不到2吨的甜菜，但却掀起了一场欧洲的制糖革命。不仅制糖原料的产地从热带扩展到了温带地区，还扩大了人类制糖原料的来源。
1: 伴随着甘蔗以及甜菜制糖技术的不断成熟，蔗糖的价格也越来越低，实现了从奢侈品到日常食品的这一平民化的转变过程。人们由此也获得了随时品尝甜味的自由。18世纪，英国人人均糖的消费量是每年2000克，到了19世纪便达到了8000克。人类嗜甜的本能推动着对蔗糖更加庞大的需求。然而无论是甘蔗还是甜菜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问题，需要特定的环境和适当的气候才能种植。从播种除草再到收获需要不少的时间，甘蔗大概需要7到9个月，甜菜4到5个月才能成熟。因此从种植再到制作成蔗糖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耗费无数的人力财力。
0: 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也导致了糖消费显著增长。1800年到1900年，全球人口大增，同样需要大量的食物和糖。嗜甜的本能让人类对甜蜜的追求无法停止。直到有一天，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比蔗糖甜几百倍的物质。
1: 1877年，美国巴尔的摩市的一家公司进口了一批蔗糖，但海关却认为这批蔗糖的纯度被人为降低了，借此来逃避关税。当时不同纯度的蔗糖所收取的关税是不一样的，纯度越高交的税就越多。于是这家公司就聘请了化学家康斯坦丁·法尔伯格对蔗糖的纯度进行检测。这种检测需要在专业的实验室里才能够进行，于是又联系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系，借用这里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法尔伯格对蔗糖进行检测之后发现，蔗糖的纯度不存在被降低的问题。在等待结果期间，法尔伯格向实验室负责人申请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鉴于法尔伯格在此前测量蔗糖纯度当中的优秀表现，他得以留在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
0: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的创始者艾拉·雷姆森教授，同时也是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当时他正在研究煤焦油提取物的一些化学性质。煤焦油是用煤生产煤焦炭和煤气时的副产物。19世纪中叶，人们发现它可以用于制作人工染料，于是很多科学家开始研究煤焦油以及从里面提取出来的各种物质。1878年6月的一天，法尔伯格像往常一样在实验室进行煤焦油提取物的研究。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他进屋就闻到了食物的香气。此时妻子已经将晚餐摆放到了餐桌上，他顾不得洗手，抓起餐桌上的面包就大口地吃了起来。然而在吃的过程中，他感到面包非常甜，难道是妻子做面包的时候糖放多了？妻子也拿起面包尝了尝，并向法尔伯格表示面包没有很甜，和往常是一样的。这时法尔伯格注意到自己的手上沾了一层非常细小的白色粉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又舔了舔这些粉末，也非常甜。他想他可能找到面包非常甜的原因了，手掌上的白色粉末很可能就是他此前做实验时不小心沾到的某种化学

0: 制。于是巴尔伯格又赶紧回到了实验室，寻找这些白色粉末的来源。
1: 实验室里从煤焦油当中提炼出来的物质实在是太多了，装满了各种瓶瓶罐罐。没办法，法尔伯格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查看自己今天碰到过的每一种物质，并且取出一点点，然后用舌头尝一尝。终于他找到了一种甜度极高的物质，邻苯甲酰磺酰亚胺。但是他的这种品尝化学品的做法那是非常危险的。幸运的是啊，这些物质当中没有一种是有毒的，但凡有毒后果就不堪设想。法尔伯格找到了这种物质之后，便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负责人雷姆森。于是雷姆森开始与法尔伯格一起进一步的研究这种物质。经过数月研究，他们先是从又黑又黏又臭的煤焦油里提炼出了甲苯，经过硫酸黄化、五氯化磷和氨处理之后，再用高锰酸钾氧化，最后经过结晶脱水，得到了一种白色的结晶体。经过测试，这种物质的甜度大概是蔗糖的300倍。于是法尔伯格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糖精，意思是它比糖要甜很多。就此，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工甜味剂诞生了。1879年，雷姆森和法尔伯格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布了制备糖精的方法。文章中对糖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味道甜甜的，而且比蔗糖还甜，即使在非常稀的溶液中，通过味道也能很容易将它识别出来。随着文章的发表，很多人开始对糖精感兴趣，纷纷给两位发现者写信索要样品，还有些人想共同参与研究，也有经商头脑的希望能成为糖精的代理销售商，还有人呢干脆出钱要购买制备方法。
0: 很早就开始从大自然中获得甜味，然而自然界中蜂蜜的产量很低，并不能满足人类对甜味的需求。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已经掌握用谷物制作饴糖的方法，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从甘蔗中熬制糖浆。与此同时，古罗马人在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开始生产铅糖并食用。然而人体内摄入大量的铅很可能是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才在阿拉伯国家品尝到高甜度的从甘蔗中提取的蔗糖，并将蔗糖带回了欧洲。此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糖，欧洲各国开始在美洲建立甘蔗种植园，蔗糖的产量逐渐得到提升。18世纪，人们还掌握了从甜菜中榨取蔗糖的方法。直到一次意外，科学家发现了能产生高甜度甜味的化学物质糖精。糖精的发明者法尔伯格和雷姆森在论文中公布了糖精的制备方法，一时之间能为人类带来高甜度的物质糖精受到人们的关注。突然到来的声望和商业合作需求，使得法尔伯格产生了离开的想法。1880年6月，他离开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入职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制糖厂，并开始思考如何将糖精商业化。因为糖精的甜度非常高，大约是蔗糖的300倍，而且与蔗糖相比，它不用耗费人力、土地和时间去大量种植甘蔗和甜菜榨糖，非常有商业前景。但商业化的前提是他要保证这种物质对人体是无害的。法尔伯格立即开始了针对兔子和狗的耐受性研究。实验结果显示，糖精在尿液中的含量与这些动物最初吃下去的含量基本一致。为了进

0: 进一步表明，糖精没有危害，法尔伯格自己也参与进了这项实验。他服用了10克糖精，第二天，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以及不良反应，并且从尿液中收集到了几乎全部的糖精。这表明，尽管糖精味道很甜，但是不会参与到人的代谢过程中，不会被机体吸收，吃多少排多少。 因此，他认为糖精是安全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尔伯格让志愿者吃下糖精，几个小时后收集他们的尿液，并对其进行检测，发现糖精基本上被排出了。于是，法尔伯格认为糖精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测试啊，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 参与实验的人样本数量非常少，仅有一个或几个人。另外，这个测试用时很短，这样就只能对那些急性的剧烈性的毒性有效，而有些物质的毒性比较缓慢，需要长时间累积才能表现出来，或者要达到一定剂量才会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实验并不科学。
1: 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就是这种程度，能够进行这样的测试，已经算是了不起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刘刚老元帅把女儿命绑上押到死囚牢，二少帅回来了，俩少帅见到爹说什么也让爹说，不说不行，杀不了，那是我妹妹呀。老帅这话还说不出来，就得保密，最后把眼睛一瞪，下去。俩人一看，爹真急了，平常没这样过，对三个孩子娇生惯养啊，为了我们不娶后妈呀。哎，俩人一转身出来，娘还没有了，找谁呀？找舅舅去，快。两个人乘快马一直跑到都督府。他不伦呢，他身体不好，老有病，因为他性子也急，要说性子急的人就爱得病啊。现在有国家大事，现在已经兵马都来到这儿了，成宿睡不着觉，着急。报，您两个外甥来了。哦，叫他进来，可能是报报军情吧，我听说前敌得胜了，抓住仨人呢，最主要的你又搞的一个儿子给逮住了，这不容易啊。老岳家还有俩。俩人都跑到里头，舅父。嗯。怎么了这是？你说怎么个意思？舅父，我们两个现在跑上面来去。是不是要报军情？不是，天都塌了，我爹要杀我妹妹，快，越快好。哎呀，舅舅也没有女孩子，只有儿子，这孩子就是他和媳妇儿一手给拉拔起来的，等于自己亲闺女一样。心里的话，妹丈啊，你疯了你啊，快跑，撒腿往外就跑啊。白马马背过来飞身上坐下了，一直跑到刘刚的府门，马没下就窜进去了。这俩人也没说明白，就说杀妹妹，也没说说押到死囚牢，他没说呢，没说明白。来到里头，直接跑到厅房门口，甩凳立鞍下了马，俩少帅陪着进来了。美丈，哦，哎呀，舅哥来了。哥哥，您快坐下。你有病，你上这儿来做什么？做什么？你不明白是怎么着？ 我找你来了，我。哎，刘刚长出了一口气呀，明白了，儿子找来的这是。我杀女儿都对不起他们两口子，我这女儿人家两口子给带大的，人家可培养起来的，我给杀了，人能同意吗？不过这事情太不好办了啊！我没杀他，把他压到死囚牢，哎，那跟死有什么区别？美章啊，我可不是跟你翻小肠，这丫头可是我的，我的。说我妹妹生下来妹妹就死了，孩子我给带大的。你杀她，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啊，处什么罪也得跟我商量啊。再说，她究竟犯什么了？别问了，你们俩给我出去！一指少帅呀，一看就。

当舅舅的当时心里明白了，一愣啊，哎呀，是不是一夜的光景出现了变化？年轻人和年轻人这都背不住啊，怪不得妹丈这么大的脾气啊。妹丈，是他和你说的。哎，这有书信，您看看吧，把信这一递。哈布伦完全都看完之后，刺啦刺啦刺啦，扯了个稀碎，啪扔地下了。这么回事啊？妹丈，把人放回来。这不是他主动的，不是他下贱做出这件事，一切责任在他师父身上。他师父糊涂啊！啊？要这么做的话，将来你的结果是什么？是啊。我都对丫头讲个不好使，你把她找回来，我跟她说说。如果实在不行，妹丈，这么办？我从来跟丫头没说过假话，这回我要骗骗她。我的本事你不是不知道，虽说我是爱得病，一冲一撞前敌上打仗还可以的吧。我跟丫头上前敌，我见到月霸，我几说我把他砸死，砸死之后死肠好离，活肠可不好离呀，丫头自然也就拉倒了。打死之后把丫头带回来，公事一切都交给你，守关城由你负责，我带着丫头走去见大王千岁金兀术，拔又拔选又选，找一个比月霸要强的多得多的人，那有的是。马上成亲，因为什么？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啊！给他完婚，什么事儿都完事儿。老帅一听，也对。好吧，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您了。好好好，你别管了，我下去。结果下去之后，人就在那儿大厅机甲那旁边那影着呢，在那站着呢。俩哥哥正在那问妹妹怎么着，妹妹说什么也不说，把哥哥急得嘣儿吧直蹦直跺脚。哈布伦来到跟前，吩咐一声：“绑绳松开。”哎呀，这才敢松绑，绑绳给松开了。姑娘跪到这儿就哭了：“舅父，丫头别哭，别哭，别哭。”我知道你难，来来来，你随我来。旁边有耳房偏房，领进去之后门一关，彩莲呐，舅舅对你好不好？好。你舅妈对你如何？养育之恩。舅舅说话你相信不相信？舅父，谁说话不信，您说话我也应该相信。好。丫头，舅舅这前想跟你好好的说一说，这件事情不怪你，说你爹把你压到死囚牢，你别恨你爹，也不怪你爹呀，谁都不怪，怪你师父糊涂啊。谁不知道青云女尼呀，她是莽撞一时，聪明一世，心血来潮了，哎，她这么做了，她没有想你爹所有的一切结果呀。那封信我已经看了，你爹说的全对。不过丫头你为难，我明白，那头师父等于自己亲父亲一样，给定下的亲事也答应人家了，两人面对面的已经定了亲了，最后让你怎么办？是不是？这件事情放谁身上也不好办，你就认为你死对起你爹，也对起月霸，对起你师父，三全其美。丫头你错了，错了，你怎么能死呢？你如果要是真死了，第一个把你舅妈就得坑死。

二个是你爹，第三个就是我，因为什么？我有病，都得坑死啊！舅父，我实在没有任何选择了，我只有这一条道。谁说的？谁说的？你现在是什么呢？沾事则迷呀，孩子，舅舅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还是成全我，让我走找月爸去，跟我爹一样。我撇下我爹不管，不不不，孩儿啊，我办事保证三全其美，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相信呢？相信你跟着我到疆场，把月爸找出来，我跟他有话说。把话都说明白之后了，你爹这头由我负责，连我一块堆跟着上南朝，我也跟着去。你看这行不行？我全家正好都在城里，一打盹都过去了。英雄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我要登高枝。舅父，真的，你，我跟你说起来有什么用啊？多谢舅父。我爹同意，同意了，同意了。我都过去了，他有什么不同意的？何况他还要回家呢。把姑娘高兴的无可无不可，不知道怎么好了。好吧，那么我跟您一块儿去，到前敌上见月爸，把事情完全那么一说，月爸答应了，因为是老岳家的主要人呢，答应之后了，我们就开棺现成了，这不就是吗？马上出去，人马点的不多，1000人马队。啊，不论心里再想，到天地上月爸非整死你不可呀！老岳家没好东西，月霄骗奸骗了秦玉梅。现在你又骗了我的外甥女儿，我能饶你？他嘴没说呀，姑娘以为是事实，结果出了城了，谁也不要，就要月爸出来。记下他们这儿有人往里报，不提，单说月星月爸。跟小姐分手之后，两个人往回来。回到连营了，哥呀，到连营了，这件事情回去怎么说？17禁律54斩，这是最严谨的一条，我知道，可掉脑袋。你不用管了，闲话我见军师说吧，是不是？三世女观音的告诉我了，你回去见军师，把这事情一说，实在通不过，我再露面，你是说的明白的不是吗？有人一报，月雷也正在着急呀，能不着急吗？刘彩莲那丫头那么厉害，月爸出去了，就备不住死在他手里头啊！连月星也给送了，这俩人真死了，我对得起我大哥月云吗？死后的阴灵我都对不起呀！四面也是派人找，没找到，报。俩人回来了，哎呀，帐篷里所有的人哇一睁，都高兴都乐了。月雷这张脸上这才拨去了乌云，这才见晴天，见乐模样了。叫两个人进来，俩人进来了，往里头一走，这坏小子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只嘀咕这心里头。老牛在旁边坐着，一看他妈孙小子回来了，仔细观察，哎呀，这小子挺高兴回来了啊、哦！一看月星也挺高兴，不过好像有点什么事儿，眼睛叽里咕噜直转。两个人跪倒磕头，参见军师元帅。月雷，虽说心里高兴，必须要问呐。你干嘛去了？夜不归宿，这犯罪，这是。尤其你是我侄儿小子，我得严惩啊。

0: 做个榜样让大家看呢。我问你们两个，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因何夜不归墟？啊，元帅，他是，怎么说？啊，昨天晚上我定亲了，我和敌人刘彩莲谁谁没人如何如何，这不行啊，这事儿啊！我只要一说出来，叔叔指定得宰我，我跑得了吗？再说了，青云，你告诉我，就跟苗道长说呀。眼睛往旁边瞟了一眼，看谁？看苗雨田。苗军是一招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俩都过来过来，跟我说，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说实话，从头至尾说吧。啊，军师，小伙子这一张脸腾就红了，他也是初恋呢，头一次。往四外一瞟，所有的众将都在这儿，老的老，小的小，文群都有。又看看叔叔，话到舌尖又憋回去了，没说出来。苗军师一看，你怎么不说呢？好，我不问你了。月星，哎，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否在一起？是在一起。他竟做什么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
1: 不
0: 知道。西游啊，我怎么敢说呢？要说了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万一要杀怎么办呢？瞅了瞅哥哥，不知道。是吗？啊，是。好，不知道。你们两个既然都在一起，他做什么事情你能不知道吗？来人呐，把月星给我绑上，推出去砍脑袋。
1: 哎，别，我说军师啊，这你得问我哥呀，这事你问我，你让我说，我怎么问的就是你。
0: 行，别杀，我说。哎呀，我说哥呀，我对不起你了啊，我可要说了啊，军师，昨天晚上他我哥那匹马惊了，打了一个劈雷呀，马这一惊跑入深山，后头那小姐追起来没完，我就追小姐，我以为我能把她给引过来，奔我一来，我往连营一跑，我哥转一圈不也就回来了吗？没成想人家不惜搭理我，光追我哥，那雨下的瓢泼大雨啊，我在山里头转了一宿，浇得像水鸭子一样啊，差不点把我给冻死啊，我浇这个凉啊，结果也没找着他俩。最后就今天早晨起来，天慢慢一亮，我又开找他，我发现他俩从山洞里头出来了，具体他有什么事儿不是吗？这玩意儿我没看着，不到了，就知道这些。 实话实说了。
1: 月雷一听，哎呀，嘿，
0: 这脸气当时就通红了，心里在想，我七弟月霄和秦雨梅这一回事儿，人人说他是色迷，老岳家出这么一个酒色之徒，
1: 怎么到你这辈儿上又出了一个呢？
0: 还没等他说话，报外边城里头出来主将阿布伦讨敌要战，说了就要月霸，再探再报。
1: 是
0: 月霸城里的出来讨敌要阵，就要你马上迎敌，
1: 得令。
0: 等会儿你要记住，不管任何人与你交战，不许伤他半
1: 跟汗毛。记住没有？是。转身刚要一走，月星，
0: 哎，
1: 你跟着一块去。如果都说他立的功劳了，蒋公折罪。他如果前敌上犯了罪，要你人头。
0: 妈耶！我说军事，咱俩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抱你孩子下井了，是怎么着？哎，呀，这叫得令，我算倒了血霉了。
1: 坏小子跟着出来，飞身上了马。我说哥呀，你看这军事跟我过不去，我说不上哪一点得罪他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你看见没有？现在到处找我小脚，老要学磨我这枪子上头顶的这玩意儿。走吧。两个人出来，一出连营一看，呀，对面亮的队伍不多。往阵脚一看，这因为离着远呢，但是也看得很清楚。大小姐也出来了，在后人勒着马站着的。一看前敌上有一员老将，是北国人，长得体格特别壮，手中拿的是铜人槊一对。插锤棍棒不可敌，箭矢硕的不可欺。北国人吃生牛肉干长大，力量都特别大。这马来回直转，就恨不得一时盼着月爸出来了。我一说把你砸死，回去就拉倒了。这丫头，你顶多哭两天，马上给你找个好主就算了。月爸看看不认识，小姐在后头站着呢，可能是出来不放心，讲讲条件，然后开棺现场都备不住有的。兄弟，你与我观敌料战，哎，嘚儿好，马匹懒翻蹄儿，四六步来到疆场，马离码头八步相远，呜，锤往怀里一抱。表面上特别客气，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呸，你是月爸吗？不错，正是晚生。阿布伦上下仔细一看，月爸这小伙长得丑，心话怪的我爱生女儿就爱上他了，如果是我也爱上他了，可但有一样是不允许的，婚姻呢。月爸说话声音可小啊，怕后头听见呢。外甥女儿在后头观敌料阵呢。老人家，您要说什么？晚生要问一问您尊姓大名。问我，本官的大都督。再往下问，看见没有，后头那丫头彩莲是我外甥女儿，我是她的舅舅，我叫哈布伦招数。说完这句话，啪啪双手往下就砸，好悬呐。他力量大，把吃奶的劲头都用上了。越来一看，我的妈，往旁边一撒马，就双锤往外一架。哪知道猛的这一架架的劲头太大，再看老都督摔下战马。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3: 安徽经济广播。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哈布伦对外甥女儿彩莲说的话都是假的，结果把姑娘骗出来，在后头观敌。他来到前敌上要月霸出来，月霸结果和他一见面一通名，月霸做梦没成想啊，这哈布伦上去啪就一说呀，我打死你得了。在前敌上就是没骂，酒色之徒

0: 骗人家姑娘，按现在话说你臭流氓，这话都没有出来，上去一下往死了猛啊，就是月霸晃人非死不解。月霸用双锤猛地往外一架，这也是着急了啊，都说呀出手了，谁也不愿意撒手啊，攥得结结实实的，硬给从手里给夺出去，这得多大的劲头，从马上把人生呼啦给带下来，这一个大仰巴脚子唰啦就掉下去了，哐，就听破瓢的声音，啪嚓，啊，月霸这一看可了不得了，地下正好也巧有一块石头，尖儿冲上镶到地上了，这人一掉下去，后脑海您说怎么那么凑巧，就正好碰到石头尖上，啪，两个眼珠子啊，秃噜家出来了，眼信子多长啊，月霸一看呀，坏了，军师告诉我出来，不管见到谁生擒活拿回去有功，这死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一拨马赶紧回到本镇，月西西看妈的妈妈的姥姥，我的哥哎，你怎么长死了，出来时候那军师说立功了，你蒋公这个罪，你犯了错宰我呀，单表那头的姑娘关帝廖镇在那看着，心里头啊像热火罐一样，还得说我舅舅比我爹都亲呢， 啊上去说和这个事情保证能说好，他都跟着投降，太感谢舅舅了。嗯，一看上去两个人只说了几句话啊，啪这一说下去了，打月霸，哎呀先话舅舅你这是做什么，月霸往上这一架，咣当人掉下去了，这姑娘心里头对舅舅好不满意，幸亏是月霸呀，换个人你不打死了吗，就你的力量我是知道啊，你以为那是好惹的呢，又一想舅舅你不对呀，你不应该骗我呀，这对你也是个教训，有效拨马上去，我叫月霸出来，我说什么呢，我这头事儿没办稳当啊，人家肯定是办成功了，来呀，把我舅父抬回来。有人上去抬，姑娘万万没成想，舅舅死了，当场毙命啊！抬回来一看，后脑海一个大窟窿，花红脑髓已经都淌出来了，眼珠子出来了，眼信子多长？哎呀！从马上咣当一声掉到尘埃，一口气儿没上来，昏厥过去。前文书我已经说了，这姑娘就是他舅舅和舅妈一手培养起来的，养育之恩呐。他自己的母亲生下他来，大流血就死了。这一着急，姑娘昏过去了，等姑娘再醒过来，躺在软榻上，已然抬进了红纱棺，来到了帅府门外。彩铃小姐爬着起来了，下了软榻，到舅舅跟前抱住舅舅，是放声大哭啊，舅舅，是我害了你呀，如果没有我出现这种事情，今天哪有您天敌阵亡之力呀。 处的，死去活来，梗气道业，有人早往里头禀报。老帅知道了，刘刚一听说什么？大舅哥出去死了，赶紧亲自出来一看，果不其然，站在这儿两眼发直啊。最后吩咐一声，抬回都督府准备办丧事。丫头，随我来。带着姑娘来到帅厅之上，怎么回事？你说，爹，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话实说。哦，丫头，我来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爹，事到如今，女儿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人人都说沾世则迷，现在我属实迷住了。
1: 好，
0: 你这门亲事从我这儿说就行通不了。来啊，告诉两个儿子，去把牛琦和岳文岳武给我押来，直接押到都督府活祭陵，把他仨杀了。俩少帅赶紧过来，刘松刘林跪倒陈岩，爹呀，您不可一时莽撞。什么？我杀敌将还是莽撞吗？给你舅舅报仇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爹，应该报仇，可但有一样啊，您想没想，我舅父他老人家是北国大王千岁金兀术的红尘呐，就这么死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表哥雷八宝是舅舅的亲儿子，咱们把人杀了说完事儿了，人家相信不相信呢？就不用说金兀术大王千岁相信不相信，表哥来了问您，您说杀了三个人给报仇了，表哥说了为什么不给我留着，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得给我爹报仇啊，到那个时候您怎么办？现在表哥正在金兀术那个地方准备发援兵上这儿来呢。嗯，孩子，你说的有理，那么你看怎么办？爹呀，这么办吧，那准备来不知道何时来，灵柩暂时停着不要出殡，我们两个押木龙囚车送给大王千岁，就着让表哥看一看我们拿的，你看是活的吗？说舅舅死了，我们抓住仨人可以冤冤相报，就说这仨人把舅舅给杀了，您看这样好不好呢？三全其美。老帅听到这儿寥寥的点了点头，孩儿啊，你们两个保护木龙囚车能安全吗？你们能保得住吗？那苗军是料事如神，那岳元帅也可以说神通广大，怕咱们爷们斗不了啊，怎么办？爹呀，我们两个压着您不放心，我推荐我妹妹，让我妹妹跟着我们哥俩一块儿去，料他们送营归了包追，拧成绳捆成板，谁也不是我妹妹的对手，这个您放心，保证平安无事。哎，刘刚老元帅也是万分无法呀，也只好扭向回身，丫头，我问你，你愿意给你舅舅报仇不？爹。

跪到地上。爹呀，女儿站到旁边仔细地想了一想，我虽说和月爸定亲，未完婚之前他就打死我的亲娘舅，我怎能嫁他？舅父之仇非报不可。您放心，我愿意跟两个哥哥押木龙囚车送给大王千岁。好丫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事办错了拐弯可以回来，水泼出去了收不回来了，你可以立功赎罪。打木龙囚车把三人押走，当天晚上走。木龙囚车准备好了，把牛齐和月姐哥俩都押到里头，偷偷的只带了500人，都是骑兵马队呀。半夜从东城出来了，一路之上大少帅刘松在头前，刘林断后，当中间看着木龙囚车的大小姐，这兵刃不离手，手不离兵刃呐，人不离鞍鞯呐。东撒西望，小心翼翼前往。走出来能有40-50里地了，没事了，离红沙关已经这么远了，离前敌也远了，稍稍慢一点可以了。哈哈，正走着从前边树林嘚好跑出一匹老赖马，没尾巴，马上端坐一人，不是别人，一看呢，坏小子月星。月，哎，我说你是大舅子不？从哪论的叫大舅子？刘松一看，你是何人？何人？哼，要说起来是你妹丈的弟弟，排行老三。我替我哥叫你一声大舅子啊！呸！你胡说八道！你什么东西？你叫什么名？月清，坏小子！谁都知道你坏呀、啊！今天你到此何干？我跟我嫂子说话，把我嫂子叫出来。你可别跟我动手啊！你看我病病歪歪的，好像是好动好欺负。我告诉你，我一说，我砸死你！我不信，你不信，来试吧。少帅啪一枪过去了，不躲不闪，眼看到跟前儿了，用禹王说：“嘿，用了80成劲儿啊！”肉。这枪差不点离开手，震得胳膊膀背发麻。哎呦我的妈！这么大劲头，一学马往回就跑。你看，乖点就得了呗。我找的也不是你，我要不关照嫂子，不揍死你啊！往里头一学马，人不多呀，早有人抱小姐，小姐马正好往这儿来。月星这一眼正好瞧见嫂子，我的亲嫂子。小叔子在这儿呢，嫂子过来过来过来。大小姐抬头一看，坏小子，你还敢来见我？是番老岳家人都是我的仇人，你往哪里跑？哎呀，你要谋害亲夫是怎么的？啊！小姐一听，怎么着？你又成我的丈夫了啊？我怎么的？我小叔子就等于你丈夫。小姐拨马往上就窜，再看坏小子一学马就跑啊！魂线吧，你这娘们真不讲理呀、啊！哪有这么干的？好心好意的小叔子来找你来，跟你说两句知心话。你瞅你见面就要打，你可别冒烟啊！他怕他兵刃里头放出白烟，那就迷糊了。坏小子头前跑，小姐随后就追，见一个宰一个，一个也不饶。跑着钻树林了，追！从前的就听噔儿，好啊！吁，小姐吁，赶紧把马带住，抬头一看，来了黑老头子。

0: 囊括三庭，肚大腰圆，挺大的大脸盘子，胖挺大肚囊子。
1: 谁呀？
0: 牛狗。
1: 丫头，你来了。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你是何人？
0: 问我？哎呀，我要不说你是不知道，我要一说你马上跪倒磕头，跪在我的眼前，你得乖乖的。
1: 岳飞知道不？你是岳飞，他磕头二弟牛狗，
0: 一儿干地下同台侯，自在逍遥王啊。
1: 你是我孙子媳妇儿，还不过来下马给爷爷公磕头，是等待何时？哎呀，我的妈呀！小姐一看，这老大辈儿还出来了啊！牛皋，我和你们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我舅舅死到岳家之手，牛岳不分，今天我要拿你。
0: 等会儿。
1: 我说你这丫头，你咋这么不讲理呢？在天地上，难道说你没看着吗？你女婿是诚心打死你舅舅的吗？是你舅舅上来一问名，帮就一说呀。要不仗着岳爸有能耐嫁出去，岳爸就死了。你守后半辈的活寡，你就得守着你死是怎么的？你不死，你不得守寡吗？你舅舅不对呀。老混蛋呢，那是。可是那嫁出去了，你既然有能耐上天敌，你就应该接住人家对方的这锤呀、饶掉他自个儿掉去了，脑袋还长糟了，摔到地下摔个窟窿，他摔死了，这事儿能怪岳爸吗？我说你这丫头，你得讲点理吧。再说你后的仨木龙囚车里的押境什么人，你知道不？你俩小叔子，另外还有我儿子牛琦，你叔公那事儿。哎呀，小姐气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老该死的，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你杀我，你能杀了吗？哎，咱俩是单打独斗啊。你说穷欧，你说老牛芝麻回头，心话他妈波浪跑都不赶趟了，在跟前呢。跟你打还用群殴吗？是吗？你可是女流之辈，你要说话不算数，我不怪你。不过你要真是女中的豪杰，那我就要问问你，姓牛的，有话你说。你后头那俩人谁？哟，小姐一想，可能是两个哥哥，不放心呐。哥哥过来，一回头，好家伙！牛狗一拨马，是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虎之间吧啊，虎之间跑了。彩莲一看跑了，蝎子他妈都跑不了你，要拿住你，北国是一等功臣。虽说你是饭桶，任何人都抓不住你，你立的功劳最大，大宋朝文武所有的官员，谁也没有你的官大。追，头前猛跑，后头猛追，山林特别多，穿过几道树林，来到一片环山，顺山口进去了。小姐看着也进来了，跑进来不远儿，就听后头稀里哗稀里哗啦，嘁哩咔嚓，哭痛咔嚓，猛地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山上的树枝子、树干、石头都推下来了，整个山口给堵上了，再想出去太难了。回头一看牛狗，一想你还在这儿呢，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最起码这块把你堵住这儿了，你还跑不了了。往四外一看，这山呢正好好像是个葫芦玉这个意思在的。牛狗，你往哪儿跑？哪儿跑？有地方跑。孩儿啊，你跑不了了。
0: 眼看牛皋跑来跑去，直接够奔山崖，立斗山崖。你这不要碰壁吗？你这是做什么？从上头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咵嚓落到地上，什么一个大藤萝编的长条的这么个大筐啊，落到地上，老牛一瘸马上去了，一点蹬，马趴下了，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花筐脚上去了，老牛上来了，冲下边一点手。彩莲呐，小冬瓜你嫩着呢，六月前贴对子你差了半年了，你比我那么差远了吗？没有安排我能到这儿来吗？想了吧，小夫妻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别因为你舅舅那老杂毛就用老糟头子，你说你这何苦来的，这是就在这个时间，小姐在下头破口大骂呀，牛皋啊，你个老死不了的，我中你的计了，有能耐你给我下来，我下去干嘛？我把你整死了，我算什么能耐？把孙子媳妇整死了，别人将来骂我，我孙子月爸将来他得埋怨我，我能干这事儿吗？你骂吧，以小反上，等你多钱过了门，好好罚罚你。就这个时间，就听后头啪哇哇哇一声炮响，把小姐吓了一蹦，抬头再往上头一看，上头了，人马大队排开正中间，挑起的是军师的旗幡。军师在上头一站，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小姐消消气儿吧，难道说你和月爸两个人在山洞之中谈了一夜，谈天论地，心头一合，就没有感情吗？就因为你的舅舅，你今后就要守寡吗？你治死了月霸之后，你还能抬身改嫁别人吗？再说你亲眼目睹看见的是你舅舅无理偷着下手打月霸，月霸是误伤你舅父身亡。哦，你就是苗雨田，不错，正是贫道，我把你个牛，刚要骂牛鼻子，一想我师父也是出家人，我把你个杂毛老道，有能耐你把月霸给我派下来，你把你手下那些强兵强将给我派下来，今天你家小姐皱皱眉头都不算女中的豪杰，我要和老岳家决一死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在宴会席前现出玛瑙，全把大伙给迷住了。在场的武官居多，武官干嘛呀？战争年月就是玩命，就是打仗。谈到古董国宝这事儿，觉得新鲜。特别是在座的这些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就喜欢国宝啊。天下的宝物都划到他怀里，那才好呢。这些官以为这曾国藩不定搂了多少钱呢？你这家把武昌端下来，你那钱海了，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敲曾国藩。你看看我们谁不得拿几万银子？我是钦差大臣，都安心不良，让曾国藩这一下弄的全傻眼了。一瞅曾国藩是一尘不染呐，一两银子也弄不到手，要不怎么叫一箭双雕呢？书说简短，宴会散了之后，德银行部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关上门，撂下窗帘，铺好纸，把笔提起来。德银行部心说，我奉皇上的密旨而来，我监视曾国藩的，来了这么些天了，我发现这个曾国藩办事认真，兢兢业业，我发现这个曾国藩不管是明还是背着，说话办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毫无怨言。任命他当巡抚，他挺高兴；撤销这个巡抚，他也没有怨言。我看手下这些人也全是如此。可恨者就是这多隆阿呀，在酒席宴前侵吞国宝。曾国藩说的清楚，让他保管将来入国库。这是正大光明的，无可挑剔。我瞅他那样，他不见得交，这事我得给他记本账。将来你要不交，这就是个麻烦。我先跟皇上打个招呼，写好了密信，派新夫人送到北京。这玩意要命啊！这位干嘛在这儿？监军。谁干什么谁干什么，他看清了之后，他密报打小报告。这玩意可吓人呐，多隆阿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呀，宴会之后了，曾国藩这心里挺痛快。在第二天申明标晚上负荆请罪，自个儿拿着绳子光着膀子扑通跪到曾国藩近前。大人，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大人您出手。哎呀，就在曾国藩一句话了，申明标，你可知罪？我太知道，这两天我连觉都没睡，我经过认真的反思，我罪大恶极呀，我绝不说瞎话，我贼性不改，我当初就是水寇，大人叫我走上正路了，可是我心还往邪处想，我只以为侵吞点银子花着方便，做了一笔假账， 没想到没蒙蔽得了大人，现在大人已经都知道了，卓龙阿将军也有指示，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大人，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意思，我也不想跑，你看着怎么处分你就处分吧。哎呀，不这么说呀，曾国藩就宰了他。曾国藩心里一翻个，一看他痛哭流涕的样，这人还是个直肠子，直肠子，他就改变了态度。神明彪，有，你是死有余辜，我已经掌握情况了。这次乡勇之中，抢老百姓最多的就是你的标下，开小差最多的也是你的人，要这些账全算在你的头上，把你剐了你都有罪呀、啊！你明白吗？我明白，算了，把你迎官拿下，戴罪立功以官号。

在东征的路上，他跟疯了一样给曾国藩卖命。哎，曾国藩处理完了这些事情，现在就有一个念头，惦记康福。掐手指这一算，康福走了三天了，这人在哪儿呢？还没到北京。此一番派子去执行这秘密任务，能把北京这个底摸出来，不知道能成不能成。但又想到康福精明强干，错不了。但是心呢也比较乱。正在这时候，圣旨下，皇上的旨意到，众人皆旨，旨意上说的明白，命曾国藩、多隆阿等人立刻整队东征，早日打下江宁，消灭长毛。钦此。旨意一下，众人是闻风而动啊！水陆大军开始准备粮草、给养、火药、火炮，修补战船，发刀枪器皿。现在曾国藩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再加上多隆阿的人，再加上湖北的绿营，加一块不到五万也差不多，留下一部分得看家。曾国藩可提虎狼大军将近四万人，声势浩大。在准备的这个中间，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前几天您交代了打造100把腰刀，现在这个腰刀啊已经打完了，哦，现在何处？你都装在箱子里头了，请大人验收，抬下来。好几个人抬着，累得满头大汗，扑通放到曾国藩面前。曾国藩命人把门都关上，箱子盖打开，都有黄绫子套，把黄绫子套撤掉，刀拽出来，长了下一尺，宽了下一寸一分，拽出来之后，曾国藩仔细观看，太好，这腰刀有特殊的用巧。等验收的时候，曾国藩拿出一把一看，好，这刀鞘，犀牛皮的刀鞘，尖往这翘翘着，上的云龙描凤，都打的金钉和银钉，黄灯灯的小刀盘，犀牛角的刀把，拽出之后，嚓嘣嚓，光彩夺目。那刀快的不敢拿手指头试，不敢呐，出一毛利刃那么快，冷气逼人。再看刀身上，按着曾国藩的意思蘸的字儿，都有字儿，上头有两句话：殄灭群丑，尽忠王室。群丑指谁？指太平军和一切不符合朝廷规定这些人，叫群丑。殄灭群丑，尽忠王室，全心全意的给朝廷办事。下边笛声，曾国藩字，字清清楚楚。好，来来来来来，再拿出一把来，依然是好。笛上再抽出一把，一看照样，没有以次充好。里边夹着两把次品，那可不敢，敢吗？一把塞着一把。那要说整这干嘛？曾国藩脑袋不白给呀。曾国藩心说，现在东征啊，跟长毛子去拼呢、啊、长毛子不是好对付的。以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为首，凶兵百万，我们才几个人，充其量三四万人，以少胜多，谈何容易？得死多少人？我手下这些人就得以一挡十，特别是当官的，得给他鼓气儿。朝廷的俸禄是朝廷的事儿，我个人得有所表示。大家跟着我不容易，我也得发奖。给什么奖？给钱呐，红腰包，太俗气了。给你一百两银子，你得好好干。太俗气，怎么办呢？想出个点子。

凤腰刀，有尚武的精神，是我手下的人，不管是武将还是文官，你从军事你就得要有尚武的精神，有赏者重赏，就赐腰刀无上的光荣，跟着我干了一回，做个长久的纪念。你看这曾国藩这脑袋是不白来，为什么蒋介石拿曾国藩奉若师父，样样事都跟曾国藩学，您还记得吗？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发那佩剑，你看他当大官的就佩剑小宝剑都不长，拽出来不成功则成人，蒋中正赠。蒋介石怎么来这套？跟曾国藩学的。曾国藩那是赠腰刀，他是赠佩剑，这玩意儿对三军鼓劲儿实在是有作用，不说着玩呢。但是这个事很保密，验收合格的，曾国藩一琢磨，发一百把，手下的军官能有四百名，一百把显得太多一点，不值钱，缺者为贵，缺者为贵，多了泛滥成灾，它就不值钱了。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这个就值钱，世界上有的是，它不值钱。所以他这个刀你讲留起五十把，下次再赠，只赠五十把，马上传下令去，明日在教军场全体军官参加。军官还不知道什么事呢，头一件事参加会，二一件事皇上赏赐的顶戴花翎必须身穿官服，要整齐严肃。大家就以为呢啊，肯定要东征了，增的人要阅兵，增的人每次阅兵要求的非常严格，谁也不敢马虎大意，头天晚上做好准备。再看第二天教军场上是整齐严肃，军旗飘摆，五号震天呐，跟刀斧块一样，站得齐齐刷刷。前面是将台，将台高七尺，用红毡子铺着，上有虎皮交椅，两旁边还有椅子，不过都空的。人们早早的都站好了，你看吧，顶戴花翎啊，这不是说是我爱穿什么穿什么，这朝廷赐的，皇上封的。不过他这官都不太大，都是七品左右的官，什么都是蓝翎金顶袍服补褂，也不是十分高贵的，但他新鲜呢，穿戴起来人一多一看五光十色，看着非常好。军兵在两旁站着岗，时间不大，有人喊了一声，曾大人到。所有的军官脚后跟一碰脚后跟，啪，鼻管调直，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唰，全站好。再看曾国藩浑身的官服，二品顶戴是朝珠补褂，他也穿上，后面跟着很多很多的大将，罗泽南、彭玉麟等等等，塔旗部全跟着，一直来到将台，就曾国藩带着几个人上了台，其他的人排列在台下。人们看见曾国藩今天神采奕奕，再穿上二品顶戴衣服，这还是头一回。为什么呢？三年孝期已满，原来不穿，因为给娘带孝呢，处理什么事都是便装。今天呢已经到日子了，三年守孝期已过，所以才穿上官服，顶戴花翎，后边孔雀翎，前天朝珠马蹄袖，哟，也挺带劲的。众人看着耳目一新，光彩夺目，一看曾国藩脸上带着笑容，不像每天的脸老沉沉着，叫人害怕。大家等着训话，
邓国藩往下看了看，都是自己的心腹，这没有绿营，都是自己的人，看着他也喜欢。清了清嗓音，弟兄们，东征在即，现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等待哪一天我们要开始出征了。在出征之前，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举行一次特殊的授奖大会。说什么授奖？哎呀，是吗？啊，今儿该授奖，授什么奖？不知道。众人议论了半天，曾国藩也没加制止，停顿了片刻。各位，现在授奖仪式就开始。在没开始之前，我说几句话呀。还是那句话，我曾国藩训练湘勇，全靠着各位的支持，大家撇家舍业，撇妻子闪爹娘，千里迢迢聚会于此，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一，上报朝廷；二，远养家全小；第三，你们也想立功名事业，用脑袋得换点功名，将来自有升官才能发财呀。谁家不盼望自己的人出息？有几个不乐意做官的？正因为如此，大家从各个不同的角落聚会于此，二年多跟着我曾国藩出生入死啊。死伤的人我们很惋惜，愿英灵们万世流芳，活着的人我们还得积蓄努力啊。大家说是不是？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今天我曾国藩本人要给大家一份奖品以示报答，今后凡有立着重功勋者必有重赏。抬上来，我看着什么东西不明白，大箱子压在台上。王景七把箱子盖掀开，曾国藩一伸手，有人拿出一把腰刀来往前一递，曾国藩接过来，黄绫的套撤下，凡是有战功者本部堂赐腰刀一把。这一举呀，大伙一看，哗，真亮！曾国藩一摁崩簧，嘎嘣一声，刀出了鞘，一道闪电在大家面前晃了晃，把刀入鞘。但曾国藩拿起第一把刀来，心里矛盾，给谁？虽然说这五十把都奖励都有功，有功跟有功还不一样，里头还有差别。这头一把给谁吧？昨天晚上他就动脑筋，论功劳最大，立下卓越战功的罗泽南呐、罗泽南是自己的好朋友。我没训练湘勇之前，人家就下了手了。我是在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干的。罗泽南自从跟我到长沙之后，鞍前马后，出谋划策，给我帮了很大很大的忙。按理说这头一号腰刀应当给罗泽南，但是论品级高地位高是塔奇布，塔奇布是后跟自己的，但他是满人呢、塔奇布现在是湖南提督，湖南的水陆提督，无官一品，品级是最高的，而且塔奇布又是个满人，在这方面他一衡量，尽管罗泽南的功劳在前，还是把刀授给塔奇布合适。尤其现在我的身边有俩监军，一个是多隆阿，是满人，另外一个德音杭布也是满人，他们盯着我，我要
要重用汉人，叫他们知道了，早晚要得吃个爆亏。我不如把这满人推到前面去。况且塔奇布也是好人，战功赫赫，跟罗泽南也差不了许多，所以他拍了板了，我举起这把刀来，这头号军刀要发给我功劳显著、贡献最大的人塔奇布。塔奇布本人也不知道，往两旁看了看，堂堂迈了几步，大人，塔将军，你为我湘勇立下赫赫战功啊，这头号军刀就赏于阁下，多谢大人。双手举过头顶，把刀接过来，高高兴兴的爱不释手啊。本来嘛，这出自什么匠人之手，那手怎么那么巧啊？这刀从表面上看是光彩夺目，曾国藩是心花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金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常言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人跟人绝对不一样啊。有的人还说，人跟人的差别是18层。因为呢，咱说的不是这个，没必要多说。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管人的，有的人生下就叫人管的。要不怎么叫将才和帅才？将才可以独当一面，但是他绝不是帅才。帅才在掌握全方位上，在派人上，在用人上，那得有一套手段。没手段行吗？谁服你？曾国藩就是大帅的材料。虽然那是一文官，根据特殊的情况，现在指挥战斗，又是一方的统帅。

0: 挖空心思，费尽脑筋，怎么调动手下这些人的积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下边要打大仗，要打大仗，要玩命。曾国藩预感到一场空前灿烈的战斗正在等着，得指这些人玩命，怎么办？就得鼓舞这些当官的士气，所以用50把腰刀鼓舞士气，真起了作用，就好像一锅油点燃了火一样，大伙是热血沸腾。得着刀的人受到鼓励，摩拳擦掌，准备在阵前立功，大显身手。没得着的，想要下一次得到，想要后者居上，也是不甘落后。曾国藩举起这把刀来，叫头号军刀，要发给我功劳显著、贡献最大的人塔奇布。塔奇布本人也不知道，往两旁看了看，堂堂迈了几步，大人，塔将军，你为我湘勇立下赫赫战功啊，这头号军刀就赏于阁下，多谢大人。双手举过头顶，把刀接过来，高高兴兴啊，爱不释手啊。那本来嘛，你看我小时候我就看见那国民党的新六军，新六军有个班长戴着个镯子，那时候我还小呢，不明白他这白镯子是干嘛的，闹了半天这白镯子是白金的，上面有几个字，蒋中正赠，要给那么个镯子，无上的光荣，都是咱们干这行。 你有吗？总统给我的，你看见了，这玩意儿是了不得呀。塔西布一看曾的人赠给的刀，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爱如珍宝，无上光荣。曾国藩把第二号刀举起来，第二号刀给谁呢？他心里头也在盘算着，必须把头几位都安排停当了，大伙才服气。彭玉麟在，彭玉麟紧走几步，彭将军，自从你到了之后，创立水师，从无到有，连打胜仗，多得战船甚多，大大的打击了长毛，你功劳太大了，因此第二号腰刀赐予你了，多谢大人。接刀高兴往旁边一站。书说简短，康福虽然没在这儿，有人替代他领，什么康福、王干、李旭斌，所有的这些人，啪啪啪啪啪，一共发出去47把，还剩3把。这47把凡是得刀的人眉飞色舞，得不着刀的人羡慕又妒忌，哎，我功劳也不小，没得上，狼多肉少，怀着这种心情。常言说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人跟人绝对不一样。有的人还说人跟人的差别是18层，因为呢咱说的不是这个，没必要多说。有的人生下来就是管人的，有的人生下就叫人管的，要不怎么叫将才和帅才？将才可以独当一面，但是他绝不是帅才。帅才在掌握全方位上，在派人上，在用人上，那得有一套手段，没手段行吗？谁服你？曾国藩就是大帅的材料，虽然那是一文官，根据特殊的情况，现在指挥战斗，又是一方的统帅，挖空心思，费尽脑筋，怎么调动手下这些人的积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下边要打大仗了， 要打大仗，要玩命啊！曾国藩预感到一场空前灿烈的战斗正在等着，得指这些人玩命，怎么办？就得鼓舞这些当官的士气，所以用五十把腰刀鼓舞士气，真起了作用，就好像一锅油点燃了火一样，大伙是热血沸腾。得着刀的人受到鼓励，摩拳擦掌，准备在阵前立功，大显身手。没得着的想要下一次得到，想要后者居上，也是不甘落后。曾国藩还特备留了三把，五十把发现四十七把，就剩三把，他把刀一举，各位现在还剩下三把腰刀，你们大家来个毛遂自荐，也许我掌握的情况不到，也许有偏见，别屈了你们的才乱，你们自己说你们都立了什么功，有功可佩戴腰刀者我毫不含糊就给他，自己说吧，你们都立过什么功，说这事儿大伙还没经过，都是上司派叫自己说，这头一回谁抹得开张这嘴呀、啊？给我办的，抹不开说，但您别忘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什么人没有，有的不服气儿，我立那功我怎么没得着，一看曾国藩说这话真有胆大的，沉默了片刻，有一人嗷嗷一嗓子，大人应当给我一把，不给我不公平。哦，请上台来。这大步流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出了队伍，来到将台上，众人一看认得标字营的营官，姓李，叫李德公，也是湖南人。李德公就抱拳，大人我应该也得一把半刀。德公啊，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应该得这把弯刀，你立过什么功，大人容禀。在湘潭我闯进城去，我一个人杀过九个长毛子，我夺过军旗十三面，在打越州的时候我夺过两条船，另外还得过一门火炮，杀死老长毛大概七个，还得过火枪四支，您说我应该得弯刀不应该？如果你说的属实，自然应该得了。大家说他说的属实吗？了解情况的人说，大人一切属实，很多人可以做见证。好，就赐给你腰刀一把。谢大人。一高高兴兴拎着刀撑跳到台下去，回到队里的美不张嘴，张嘴三分力，不说话就得不着了。哎，他这一带头，他刚下去嘣又蹦上一个来，这个来到台上一抱拳，大人申子明，对，我叫申子明，你是亮字营的营官，
1: 对，
0: 子明啊，你说说你都立过什么功，
1: 我功劳大了，我比他们功劳都大，在打湘潭的时候我一个人独得大炮五门，在打武昌的时候我是第三个冲进城去的，我亲自杀过21个长毛子，我现在身上的伤还没好呢，另外我还得了很多很多的粮食，后来经过军需官验证，大概得了粮食100多担呢，您说我该得弯刀不得弯刀？他刚说到这儿，底下有人说话了，我子明啊，你臭不要脸，你那点功劳比我你差多了，你给我也不应该给你。上了个大个子，五大三粗的，曾国藩看了看，别吵了别吵了， 你是谁？
0: 我叫阿弥。
1: 哦，你是水营的营官。
0: 对，
1: 大人，我一个人独得战船18只，杀死长毛的水军将近100名，我得过军旗104面，得过粮草50。比起他来，我应该得刀，不应该得刀。
0: 刚说的时候，嗷呀又蹦上一个来。
1: 大人，他们俩的功劳不算份，我比他们功劳全大。大家听听，我杀过长毛的一个军帅，2个旅帅，打韦唐辉府的时候，那个韦俊让我还砍了一刀，韦俊负伤而逃。另外，我得了金银财宝，拉了5车，军旗24面。另外，我得了火药240箱。你说我们的功劳谁大？
0: 我应该得，不应该得？你那不行，还是我的。
1: 又上来好几个，曾国藩一数7个，这好，给谁？功劳都不小。
0: 哎呀，
1: 心说现在7个人，还剩下2把刀，你说给谁吧？
0: 正在这时候，北雁南飞，呱呱呱呱，
1: 抬头一看，教军场上大雁路过。嗯，曾国藩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看你们七位都不必争了，过去的事叫过去了，你们功劳都不小，都已经立案了，现在看看你们实地的功夫究竟谁高谁低。看着大雁没来啊，取硬弓，拿剑来。你想这打仗的地方缺少武器吗？拿了一张铁壁铜台的硬弓啊，取过7支凋零大箭。曾国藩说，看见没，现在头顶飞雁，雁群不断的飞过，你们就开始射，谁要能射住天上的大雁，我就赐给他1刀1把。射不中的没办法的，就看看你们的武功如何。
0: 好了，我先射。
1: 其中有一个伸手把弓拿过来，一掂那弓怎么那么沉？那弓不是演电视剧那弓，拿竹片整的，刷点色儿，弄根绳一蹬，那可不是那么回事，硬弓。两臂一晃，没有200斤的力量，你拉不开呀。铁臂铜台，
0: 还是这，还是这，
1: 把剑刃上，
0: 还是。
1: 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蒋公拉满，
0: 打山，
1: 弓越硬，射得越远，弓越走直线，那劲儿才大。众人看着，一箭落空，什么没射着。曾国藩一乐，哈哈哈哈，没你的份了，下一次吧。倒霉，好了，我弃权了，噌掉下台去。第二个射没射着，第三个没射着，第四个没射着，最后剩3人。这3人一看就看我们的了。第五个把弓拉开，嗖一箭射出去，啪的一箭射中了，大雁落地，全体掌声雷动，好箭法。曾国藩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姓刘，我叫刘大山。
1: 好，我话付前言，给1刀1把，7把人。高高兴兴拎着刀下去了，最后还剩2人，2人夺这1把刀，结果2个人每人射了1箭，都射空了，最后还剩1把刀。曾国藩一乐，各位啊，还剩1把，你们大家再想想，谁还趁此职，谁有资格领这把刀？
0: 大人，我没说话，你应该给我。
1: 最后姓上了一个人，曾国藩一看认识，也是一位营官，姓楚，叫楚大成。这楚大成长得5大3粗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4: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5: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6岁时，
1: 妈妈，我上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12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

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

0: 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 横要平，竖要直。
2: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1: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

0: 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这都是那个妈妈鱼啊。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0: 摔倒了。
1: 走，过去看看。
0: 老奶奶，你怎么了？
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6: 琳娜，琳娜，
7: 琳娜，琳娜。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2: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3: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2: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4: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2: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6: 妈妈，我球鞋湿了。
17: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6: 妈妈，妈妈，啊！
17: 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17: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8: 哎，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9: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20: 爸妈，
21: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学。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5: 愿闻先生高见。
4: 是水。
5: 哦，
4: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

0: 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

0: 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0: 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

0: 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

0: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
1: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3: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2: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3: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2: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
3: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4: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5: 你有 BMW 吗？
6: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5: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6: 公车、地铁、步行，
7: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8: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六岁时，
2: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

0: 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听，
6: 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7: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6: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8: 这什么呀，老古董。
6: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7: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9: 亲属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0: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6: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横要平，竖要直。
15: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4: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4: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4: 请问孔府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18: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9: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9: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8: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

0: 借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

0: 材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

0: 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是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句话是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 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

0: 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这座城市最好的放
1: 新鲜，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中山风雨，
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地。

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

0: 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3: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2: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4: 这个嘛。 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2: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2: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 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5: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筹盼问题。
7: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8: 在临近终点。

0: 又堵车了，车主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不会写的字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8: 爷爷是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

0: 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急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

0: 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0: 你只说对了一半。
1: 好，那是为什么？
0: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0: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0: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0: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2: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

0: 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

0: 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
2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

0: 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

0: 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0: 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
3: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

0: 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皮肤娇嫩，
15: 妈妈，
1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5: 妈妈，
1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6: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7: 三二一，
1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9: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1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1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

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5: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2: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堡，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5: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4: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怎么
12: 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

0: 保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个，
6: 衣服都没穿好。
5: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6: 哎，对，
5: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
6: 啊啊，是。
5: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6: 不是我的，
5: 就你那句，
6: 哪句？
5: 就去你的吧，
6: 去你的吧。
5: 啊，对，推我。
6: 对，去你的。
5: 谢谢大家。
6: 哎，不，哎，出来。干嘛呀？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5: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6: 就接了个电影，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了，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5: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6: 你先等会儿，
5: 两不耽误，
6: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毛，
5: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6: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5: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6: 哎，是的，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5: 说相声多累呀。
6: 怎么累了？
5: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6: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5: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6: 啊，谁演悲剧去了？
5: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6: 哎，和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5: 有演技呀、啊
6: 哎？有吗？
5: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6: 就靠这个
5: 啊，
6: 出去挣钱。
5: 对呀、啊，
6: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5: 我
6: 呀，这怎么了？这是，
5: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6: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5: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6: 那我叫你什么呀？
5: 流量小生。
6: 你叫什么？
5: 流量小生。
6: 你有什么流量？
5: 我有什么流量？
6: 对呀，
5: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6: 哎呦呦呦！
5: 你看看呀，
6: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5: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6: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5: 那当然了。
6: 嗯、啊，谁呀、
5: 啊？你大爷！
6: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5: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6: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5: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6: 那都快播了，
5: 我拍的续集。
6: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5: 祖宗19代 Plus。
6: 他能给你多少钱？
5: 给我多少钱？真是能说哈？
6: 多少钱？1000块钱，玩拍戏去了，
5: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6: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5: 往上猜， 十万，十万，哎，往上猜，不敢了。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6: 100万，
5: 见过吗？清明节的时候见过。
6: 给你没有啊？
5: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6: 知道吧？
5: 开玩笑，
6: 头期、二期一共就收七回吧。
5: 废话，给你打两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啊！
6: 那不是不叫定金？
5: 对，定金，
6: 定金。
5: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6: 啊，定金给，这还真可以呀、啊，这。
5: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6: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5: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算了。
6: 你带着我呀，搭档一，你带我。对不对？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5: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6: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5: 你拿什么呀？
6: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5: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6: 有，老有了。
5: 你有什么演技？
6: 就是十年了。有。
5: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6: 哎。什么叫比你恶心呢？
5: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6: 那没事儿，
5: 没问题，
6: 试戏就试戏。
5: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6: 可以。
5: 哎，当这么多朋友，
6: 哎，
5: 试一试你。
6: 行，咱演哪个片段？
5: 钢铁侠。
6: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5: 对，烧
6: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5: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6: 行吗？
5: 行，
6: 分角色，
5: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6: 我来小怪兽。
5: 哎，
6: 行
5: 不可以？
6: 没问题
5: 啊，
6: 就挨揍呗。
5: 哎，对，
6: 挨揍呗，来吧。
5: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6: 行，
5: 没关系，你先试，
6: 放心吧。小怪兽啊，
5: 你，俺华裔弱分。
6: 哎，
5: 干嘛？
6: 打我，快打我。快
5: 不是，
6: 快上手，快
5: 不是，
6: 快上，快上，上
5: 手！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6: 怎么话这？
5: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5: 不是，你不是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6: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5: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6: 我是个怪兽，
5: 你不是人，
6: 我不是人，
5: 你不是人，但是呢，
6: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5: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
6: 嗯，
5: 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6: 内心，
5: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狗
6: 那就明白了，
5: 明白了吧？
6: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
5: 再试一次，
6: 我知道，这
5: 哎呀妈，哎呀，
6: 我放下，怎么了？
5: 干嘛呢？
6: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5: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6: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啊？这个，
5: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6: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
5: 对对，你演人物啊，
6: 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
5: 行，
6: 对对，你
5: 人物，
6: 来这，
5: 黄飞鸿，
6: 这行，
5: 行不行？
6: 这我看过呀，
5: 嗯，
6: 对吧？演黄飞鸿
5: 啊，
6: 您演黄飞鸿，
5: 对，
6: 我演你爹，
5: 你，
6: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5: 我想演我爷爷，
6: 怎么了？
5: 我还占便宜呢，
6: 不是，
5: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6: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5: 我
6: 演十三姨。
5: 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6: 您怎么了又这？
5: 你演大反派
6: 是、
5: 啊、大太监纳兰元寿，
6: 大太监
5: 哎，
6: 纳兰元大太监
5: 哎，
6: 行不行？我找这个人物，
5: 找这个人物，
6: 大太监。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
7: 皇妃好，我弄死你，疼崽子，快来我怀里，让我抱抱你。
5: 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6: 太都这样，
5: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知道吗？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最有名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1: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2: 不，那英语 to be
0: to be or not to be
2: 行，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2: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2: 对，我适合这种戏，
0: 是吗？
2: 咱分一分角色啊，
0: 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2: 我来后花园，
0: 你来，
2: 我呀，哎，这样
1: ，I'm a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2: 那还有谁啊？
0: 王后啊！
2: 我演一个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2: 中年女性。
0: 哎，
2: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2: 50来岁。
0: 哎，
2: 50来岁。对，50。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3: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亲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的说你，咱们老哈就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0: 你是有病是吧？
3: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王后，你得高贵。
2: 高贵
0: 啊！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3: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愿望。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3: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3: 这行，
0: 可以吗？
3: 这容易记，这容易记。
0: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3: 行，
0: 好不好？
3: 你说怎么着？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3: 他的事我就不用记。
0: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3: 我就记我父亲。
0: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3: 循环记忆，
0: 你记住了吗？
3: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3: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3: 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3: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3: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3: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3: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3: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有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3: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你是这样，我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3: 是，我知道。
0: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3: 大段的。
0: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3: 表演，
0: 看你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3: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0: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然后你就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3: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0: 明白吗？
3: 明白，
0: 可以吗？
3: 来，
0: 站住！
3: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0: 这台词气势不气？
3: 这站住！
0: 站住！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3: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那个，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0: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3: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0: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3: 就不让你瞅着我。
0: 对，
3: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3: 让你看不见我。
0: 行，我就，你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3: 不是那个，
0: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

0: 你有眼睛吧？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吧？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1: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不然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4: 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4: 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嗯，我爱你们。嗯，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怎么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哎，
4: 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将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3: 山上的朋友，再见，
4: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3: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4: 什么叫尴尬呀？
3: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4: 家伙，也不至于。
3: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4: 您给举个例子？
3: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啊，
4: 是
3: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4: 那就好啊。
3: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4: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3: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4: 那还有呢？
3: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4: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3: 都与爱情有关。
4: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4: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3: 两情若是久长时，
4: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3: 身无彩凤双飞翼，
4: 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在天愿作比翼鸟，
4: 在地愿为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西，我是西
0: 西
1: 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
1: 啊！两只鸡啊，
0: 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0: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0: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0: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
2: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0: 行了，
2: 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给我了，哎，
1: 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0: 这羊肉烩面，这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0: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0: 对，
1: 嫁给我吧。
0: 你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钱着秦香莲的32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齐君王啊庙皇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弟子韩琦，在庙外堂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1: 北边
0: 哎，
1: 飞来两只遛啊，
0: 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懒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家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0: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知道吗？好家
0: 伙，啊，两只遛。
1: 哎哎。哦，
0: 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哎，门头沟。
0: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哎，
0: 行行行，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啊，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哎，
0: 我爸和朋友。嗯，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哎，一个老舅。
0: 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哎。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那边的朋友，哎呦呵，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哎呦，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
1: 呀，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吧，问你心里的话，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3: 对，
2: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3: 啊，
2: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3: 是
2: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3: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啊。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

0: 有福之人。哎，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1: 了，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0: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1: 啊，
0: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1: 我能说是吧？
0: 啊，你能啊？
1: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
0: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可以理解一下啊。
0: 啊，
1: 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0: 对啊。
1: 他是我师弟。
0: 是啊。
1: 哎
0: 啊，
1: 十年前
0: 啊，
1: 为了救我
0: 啊，
1: 脑子让驴给踢了。啊，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0: 你才有病呢，
1: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然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0: 你不提，
1: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0: 是是是，您确实是。
1: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0: 我
1: 好好给大家说。
0: 是吧？那个，哎，
1: 今天的非遗专场，
0: 我问问您
1: 啊，
0: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1: 啊。
0: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1: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0: 嘿，你说今儿来
1: 这是不是？
0: 四个直辖市。
1: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0: 这
1: 是不是？
0: 5个自治区，5个，
1: 你想干嘛？
0: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1: 内蒙古自治区
0: 啊，5个，
1: 西藏自治区
0: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您还挺随和的吧？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啊。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0: 23个省，
1: 跟人比。
0: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1: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0: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1: 我说慢点行吗？
0: 你说
1: 数着数着，
0: 哎，来来来，23个省，
1: 湖北省、湖南省
0: 俩，
1: 河北省、河南省
0: 啊，
1: 广东省、海南省，
0: 嗯，
1: 山东省、山西省，
0: 嗯，
1: 江西省、陕西省，
0: 嗯，
1: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啊，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0: 56个民族，
2: 56个民族。
1: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2: 我是啊。
1: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2: 我回族，
1: 这不就一个吗？
2: 我听你说什么？
1: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2: 你能说什么？
1: 56个是吧？
2: 哎，
1: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2: 仨。完了吧？
1: 不是，
2: 你就完了吧？
1: 不是吧？你
2: 就这仨搁这儿。
1: 回族、藏族、蒙古族。
2: 3个。
1: 汉族、苗族、土家族。
2: 6个。
1: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仡佬族、仫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2: 对，
1: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2: 是
1: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2: 对
1: 啊，学人家文化
2: 啊，
1: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2: 哎，
1: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2: 嗯，
1: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2: 什么叫方言歌曲？
1: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
2: 哦，
1: 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
2: 哦，
1: 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
2: 哦，
1: 在语言学里
2: 啊
1: 最难的，
2: 最难
1: 闽南语歌曲。
2: 哦，
1: 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大家
0: 甭说呢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眼，做人没地位，没流泪伤心，更把影死气，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都谁？
1: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来。
1: 这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啊，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欢唱嘿，哈哈哈
1: 哈，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
0: 来，
1: 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0: Domo das kloja, no ja filmasi, koko wa 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0: 什么王啊？这什么事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0: Novo de alo。
1: 韩语，韩国的。
0: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印度语。
0: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0: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噜。
1: 意大利语。
0: 妈呢？佩鲁索嘞。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福语
0: 我咬你去，
1: 咬我干嘛
0: 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0: 哎。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这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啊，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不是有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滚棍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截棍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好办。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您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截棍，好办了。我使用双截棍，好办了。这温柔吧？
0: 好嘛，这开打都得
1: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
0: 哦哦，
1: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
0: 啊，
1: 四川话啷个里要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2: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卢鑫、
4: 玉浩，
3: 给您拜年了。
4: 卢鑫，
3: 嗯，
4: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3: 我。都行，
4: 哎呦，都成。
3: 嗯，
4: 说，这，嚯，这是
3: 上文书说的，
4: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3: 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4: 啊，
3: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4: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3: 工体。
4: 哎，上那儿干嘛去？
3: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4: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3: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4: 哦，
3: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4: 呵，
3: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4: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3: 为首的不是别人，
4: 哪位呀？
3: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4: 谁呀？
3: 阿波斯罗呀。
4: 你等会儿，
3: 先等
4: 会儿。C 罗
3: 呀！
4: 哎，
3: 只见这 C 罗，
4: 嗯，
3: 薄盔薄甲薄机铐，胯下
4: 没骑马，
3: 没骑马呀！
4: 我这干嘛呢？
3: 他踩了个球啊！
4: 哎，嚯！
3: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4: 哦，
3: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4: 哎，
3: 说是迟，那是快。
4: 哎，怎么着
3: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4: 可算到了。
3: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4: 嚯，
3: 还要射门呢。
4: 嗯，
3: 看见他的带球，
4: 哦，
3: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4: 什么歌呢？
3: C 罗是萝莉森。
4: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3: Music。
4: 哎呀，好，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3: 这是说，
4: 学呢。
3: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
4: 啊，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3: 不是双回门。
4: 对呀，谁没听过呀？
3: 都听过。
4: 啊，这我还会唱呢。
3: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4: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3: 哎，
4: 到这儿去。
3: 今天他就唱一回，
4: 那怎么唱啊？ 怎么你睡来呀、啊、怎么你三岁呀、啊、等我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闷啊军威、哎、上来给了腰生他呀二来过来有点事抬腿错边有没有风湿我们两个人跑去赛楼回去闷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养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这个
5: 哎
4: 呀开心这次是5600够在
5: 啊开心了
4: I love you
5: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6: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啊？
5: 费玉清怎么着？
6: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5: 是吗？
6: 一会儿这，
5: 哎，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3: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3: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
3: 哦，这恰恰。繁花给压倒起，顶酒香香气。
2: 哎呦呦呦！
3: 你浪的阴霾又响起，心灰就丢离。我亲我恰恰，我来放白鸡，几宿心病也让心心
2: 哎呦
3: 犀利。我恰恰恰，
2: 妈耶！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3: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哎、有这个逗
2: 逗
3: 逗
2: 逗逗，
1: 你有毛病是不是？你往这儿刮了干嘛呀？
3: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3: 这就是逗。
2: 哎，这
1: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
3: 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2: 那行的，那您说唱吧，
3: 唱，
2: 嗯，
3: 都知道太平公司数来宝，
2: 对，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2: 怎么着？
3: 我来一段秦腔，
2: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3: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2: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3: 啊，
2: 古老的戏曲，
3: 古老的摇滚，
2: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3: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2: 没听说过。
3: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2: 那你吼一个，
3: 我给大伙吼一个，
2: 咱听听。

0: 爱上我你就别把后悔。
1: 哎，
0: 这总有一天远走高飞。
1: 哎，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啊，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觉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大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嚯，
2: 黑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磨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哎，别唱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的发现源于一次次意外，曾因不含热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也曾因是否安全饱受争议。作为人类早期发现的人工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是如何走进人们生活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退出主流市场？意外的甜蜜。人类很早就开始从大自然中获得甜味，然而自然界中蜂蜜的产量很低，并不能满足人类对甜味的需求。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已经掌握用谷物制作饴糖的方法，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从甘蔗中熬制糖浆。与此同时，古罗马人在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开始生产铅糖并食用。然而人体内摄入大量的铅很可能是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才在阿拉伯国家品尝到高甜度的从甘蔗中提取的蔗糖，并将蔗糖带回了欧洲。此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糖，欧洲各国开始在美洲建立甘蔗种植园，蔗糖的产量逐渐得到提升。18世纪，人们还掌握了从甜菜中榨取蔗糖的方法。直到一次意外，科学家发现了能产生高甜度甜味的化学物质糖精。糖精的发明者法尔伯格和雷姆森在论文中公布了糖精的制备方法，一时之间能为人类带来高甜度的物质糖精受到人们的关注。突然到来的声望和商业合作需求，使得法尔伯格产生了离开的想法。1880年6月，他离开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入职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制糖厂，并开始思考如何将糖精商业化。因为糖精的甜度非常高，大约是蔗糖的300倍，而且与蔗糖相比，它不用耗费人力、土地和时间去大量种植甘蔗和甜菜榨糖，非常有商业前景。但商业化的前提是他要保证这种物质对人体是无害的。法尔伯格立即开始了针对兔子和狗的耐受性研究。实验结果显示，糖精在尿液中的含量与这些动物最初吃下去的含量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表明糖精没有危害，法尔伯格自己也参与进了这项实验。他服用了10克糖精，第二天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以及不良反应，并且从尿液中收集到了几乎全部的糖精。这表明尽管糖精味道很甜，但是不会参与到人的代谢过程中，不会被机体吸收，吃多少排多少。 因此他认为糖精是安全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尔伯格让志愿者吃下糖精，几个小时后收集他们的尿液并对其进行检测，发现糖精基本上被排出了。于是法尔伯格认为糖精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5: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测试啊，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参与实验的人样本数量非常少，仅有一个或几个人。另外，这个测试用时很短，这样就只能对那些急性的、剧烈性的毒性有效。而有些物质的毒性比较缓慢，需要长时间累积才能表现出来，或者要达到一定剂量才会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实验并不科学。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就是这种程度，能够进行这样的测试已经算是了不起了。证明糖精无毒之后，紧接着法尔伯格在没有告知雷姆森的情况之下，分别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和美国申请了制备糖精的专利。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1884年，法尔伯格从制糖公司辞职，来到了纽约，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当时雇了一名员工，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生产糖精，每天可以生产5000克左右。1886年夏天，雷姆森在获知法尔伯格独自申请了专利之后非常生气，并立刻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对法尔伯格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说法尔伯格是在

0: 在我安排的一项调查任务中发现唐晶的，而且我还对他进行了指导。唐晶的第一篇论文还是以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共同发表的。如今你怎么能单独去申请专利呢？雷姆森非常不满意法尔伯格隐瞒他对唐晶发现的科学贡献，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 法尔伯格是一个骗子，如果有人同时使用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我会感到恶心。尽管雷姆森为自己的权益进行了发声，但这并没有影响法尔伯格继续生产和出售糖精。1886年，法尔伯格干脆在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糖精的工厂。在当时。 由于糖精易于保存，甜度极高，只需要很少的量就可以达到与蔗糖一样的甜度。虽然最初它的价格大概是蔗糖的5至6倍，但由于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倍，因此它的经济效益依然比蔗糖高很多。于是有很多食品商、饮料商开始将糖精加入到产品中。 1891年，法尔伯格发现自己此前生产的糖精中，除了能让人感受到甜味的邻苯甲酰磺酰亚胺，还有40%的对氨磺酰苯甲酸，这相当于是合成糖精过程中的副产物。于是法尔伯格又开始对糖精提纯，他先用碱性溶液处理糖精。 接着，利用两种生成物在酸性溶液中的溶解度不同，将对氨磺酰苯甲酸从糖精中分离出来。至此，法尔伯格完成了糖精的提纯工作，将糖精的甜度系数从蔗糖的3倍提升到500倍，得到了纯度更高的糖精。从1887年到1893年。 法尔伯格生产糖精的工厂面积不断扩大，工厂的建筑物数量也增加了5倍。1893年，法尔伯格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展示了糖精，并在向参观者分发的介绍产品的小册子中，将糖精描述为一种完全无害的香料，比最好的糖甜500倍。
1: 糖精的甜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它的甜度又是如何测定的？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为我们解答：为什么甜味剂普遍，它的甜度都比较高？比如说，糖精的甜度是蔗糖的3倍到500倍，这是因为我们人类啊口腔在感知糖带来甜蜜感觉的时候，我们的细胞膜的表面有一些能够感受到糖的结构的受体，所以这些受体。 跟天然的糖结合，我们就有这种感受了。而除了糖以外，我们发现，在自然界呢，有些物质啊，它只要具备相同的结构，它本身它不是糖，它也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甜味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把这一类呢，就称之为甜味剂或者代糖。那我们在测甜度的时候怎么测呢？比如说我们把蔗糖作为一个参照物，按照10%的浓度溶解了，我们发现，哎，有一种物质，它1%的浓度，它的甜度就跟10%的蔗糖浓度是相当的。那么这种物质的甜度，我们就定义为10。那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测定糖精的时候，发现糖精的甜度居然是蔗糖的3倍到500倍。
0: 由于糖精超甜的特性，很多商人发现了糖精里隐藏的巨大商机，纷纷加入到生产糖精的队伍中。到了1900年前后，已经有好几家制造商活跃在德国市场上了。虽然这些人没有专利，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还是绞尽脑汁去想办法。 其中一家公司在研究如何制备糖精的过程中，对法尔伯格生产糖精的方法进行了优化，成功的将甲苯用氯磺酸直接转化成了甲苯磺酰氯，省略了一个糖精制备过程当中的环节，节约了成本，并成功的申请了专利。在不断竞争的过程中，糖精的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价格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 受此影响，价格一路下跌，到1902年，每千克糖精的价格。

0: 就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当中。
1: 20世纪初，美国食品生产乱象丛生，各种掺假、劣质以及乱七八糟的添加物层出不穷。例如，像牛奶中添加甲醛，像火腿培根中加入硼砂等等，延长保存时间。美国农业部化学局负责人哈维·威利意识到这些添加剂可能会存在安全问题，于是招募了12人组成试毒小组，来检验当时用在食品中的化学试剂的安全性。他让12名志愿者吃下被测试的物质，逐渐增加剂量，直到有人出现严重反应为止。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威利的实验实际上并不比法尔伯格的方法科学。当时哈维·威利的试毒实验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公众和政府都开始重视食品添加剂乱象。在威利的推动以及社会舆论下，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案》，政府开始对食品安全进行管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糖精也迎来了一场意外的风波。
0: 糖精在被发明之后，就被当作甜味剂广泛使用在食品加工业当中。恰巧在进入美国农业部之前，威利曾经研究过糖化学，也因此在这次对食品乱象进行打击时，风头正盛的糖精就成为了他重点的关注对象。他认为糖精是从煤焦油提取出的化工产品，一定会危害人类健康。不过当时威利领导的部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总统身上，希望能够得到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于是1908年，威利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糖精有害健康，希望政府能够颁布禁止使用糖精的禁令的想法。当时与威利一起面见总统讨论糖精是否应该在食品中应用的还有一位众议员詹姆斯·希尔曼。詹姆斯·希尔曼经营着一家生产玉米罐头的公司，在跟罗斯福展开讨论的过程当中，希尔曼声称自己的公司通过使用糖精一年可以节省4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而威利则反驳说，吃那种甜玉米的人都被骗了，他们以为甜味来自于蔗糖，而实际上吃的是完全没有营养价值并且会危害健康的煤焦油的产物。威利认为自己从公众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建议，总统肯定会支持自己，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想法遭到了罗斯福的反对。原来啊，西奥多·罗斯福比较喜欢吃甜食，但是出于健康因素的考虑，他的医生严格限制了每日糖的摄入量，没有办法，只好在食物当中啊用糖精来替代。这个时候跟罗斯福讲糖精也不能吃了，他肯定会不高兴。威利费了半天口舌，试图说服总统支持颁布糖精禁令，但都遭到了拒绝。罗斯福甚至对威利说，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白痴。于是讨论不欢而散。
1: 事实上，此前对于是否要降低或取消古巴进口蔗糖的关税问题，罗斯福与威利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不愉快。为了促进战争后古巴的稳定与繁荣，罗斯福希望国会取消古巴糖的进口关税，而威利担心关税的降低既不利于古巴的甘蔗种植者，也不利于美国消费者。因此当威利被问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使得罗斯福非常愤怒，甚至差点解雇威利。此次关于糖精是否安全的问题，虽然罗斯福心理上并不认同威利的观点，但他也清楚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毕竟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罗斯福第二天便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重新考虑此前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政策。巧合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

0: 是艾拉·雷姆森，也就是最初和法尔伯格共同发现糖精的人。此时法尔伯格已经靠糖精发了财，而雷姆森却连糖精专利的署名权都没有得到，因此雷姆森对法尔伯格深恶痛绝。不过他并没有公报私仇，作为科学家他表现出了专业精神，给出了少量食用糖精不会有害健康的结论。
1: 在雷姆森领导下的专家委员会给出了少量食用糖精不会有害健康的结论之后，这个代表学界的声音对于威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威利很快想到了新的解决方法，他提出由于糖精在各种食品中广泛使用，因此人们的实际摄入量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雷姆森所说的少量。根据这一理由，他不再纠缠糖精有害健康的问题，转而提出了一项新的方案，在食品中加入糖精是掺假行为，糖精没有食用价值，在任何产品中用糖精替代蔗糖实际上降低了产品的质量，将不被允许。这一方案最终得到了管理部门的认可。1912年7月起，法律规定禁止将糖精加入到食品中替代糖给人提供甜味儿，但是可以直接售卖给消费者。于是当时只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以及重度肥胖的人才会购买糖精，糖精的销量非常有限。
0: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使得糖精的使用再次广泛起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种植土豆和谷物，甜菜甘蔗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战争导致糖短缺以及价格飙升，同时由于糖的高热量和便于携带，优先供给军队，蔗糖从原本十几美分的价格飙升了十几倍，甚至开始需要配给，糖变得有市无价。在人们很难获得糖的情况下，糖精禁令被解除，低价的糖精成为了蔗糖的最佳替代品。人们可以以每盒15美分的价格购买到糖精片，糖精这种甜味剂又成为了人们的宠儿。而同样的历史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演。在当时，糖精除了对糖尿病患者、超重的人来说是福音外，更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廉价的蔗糖替代品。
1: 二战结束之后，食品加工工业在美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市场上对于人工甜味剂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不过此时糖精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了。20世纪30年代，另外一种甜味剂也在无意当中被科学家找到了。1937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生迈克尔斯维达正在实验室做实验，他打算合成一种新的退烧药，在实验间隙嘴唇不经意碰到了手指，他发现手指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甜味儿。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品尝了面前所有烧杯中的化学物质，终于发现了甜味的来源。原来做实验的时候，他的手不经意沾上了一些名为环己烷氨基磺酸钠的化合物，它是一种白色晶体，经过检测它的甜度能够达到蔗糖的30到40倍。斯维达给这种物质起名为甜蜜素，这也是第二种被人类发明的人工甜味剂。1939年，斯维达为甜蜜素申请了专利，经过10多年的安全检验，1951年，甜蜜素被批准可以添加到食品当中。
0: 发明糖精后，法尔伯格就有了将糖精商业化生产的想法。为此，他通过吃下糖精来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随后法尔伯格又在没有通知雷姆森的情况下独自申请了专利，并在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糖精的工厂。虽然最初糖精的价格比蔗糖高，但是由于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因此经济效益依然比蔗糖高很多。 这使得很多食品和饮料商开始用糖精替代蔗糖加入到食品饮料中。在不断的竞争中，不仅糖精的生产量得到扩大，生产方式也得到了改进。就在糖精的使用范围逐渐增加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负责人哈维·威利提出糖精会对人体有害的说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们的发现源于一次次意外，曾因不含热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也曾因是否安全饱受争议。作为人类早期发现的人工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是如何走进人们生活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退出主流市场？意外的甜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种植土豆和谷物，甜菜甘蔗的种植面积大幅减少，战争导致糖短缺以及价格飙升，同时由于糖的高热量和便于携带，优先供给军队，蔗糖从原本10几美分的价格飙升了10几倍，甚至开始需要配给，糖变得有市无价。在人们很难获得糖的情况下，糖精禁令被解除，低价的糖精成为了蔗糖的最佳替代品。人们可以以每盒

0: 15美分的价格购买到糖精片。糖精这种甜味剂又成为了人们的宠儿。而同样的历史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演。在当时，糖精除了对糖尿病患者、超重的人来说是福音外，更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廉价的蔗糖替代品。
1: 二战结束之后，食品加工工业在美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市场上对于人工甜味剂的需求是越来越高了。不过此时糖精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了。20世纪30年代，另外一种甜味剂也在无意当中被科学家找到了。1937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生迈克尔斯维达正在实验室做实验，他打算合成一种新的退烧药。在实验间隙，嘴唇不经意碰到了手指，他发现手指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甜味儿。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品尝了面前所有烧杯中的化学物质，终于发现了甜味儿的来源。原来做实验的时候，他的手不经意沾上了一些名为环己烷氨基磺酸钠的化合物，它是一种白色晶体，经过检测，它的甜度能够达到蔗糖的30到40倍。斯维达给这种物质起名为甜蜜素，这也是第二种被人类发明的人工甜味剂。1939年，斯维达为甜蜜素申请了专利，经过10多年的安全检验，1951年，甜蜜素被批准可以添加到食品当中。
0: 发明糖精后，法尔伯格就有了将糖精商业化生产的想法。为此，他通过吃下糖精来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随后，法尔伯格又在没有通知雷姆森的情况下，独自申请了专利，并在德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生产糖精的工厂。虽然最初糖精的价格比蔗糖高，但是由于它的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因此经济效益依然比蔗糖高很多。这使得很多食品和饮料商开始用糖精替代蔗糖加入到食品饮料中。在不断的竞争中，不仅糖精的生产量得到扩大，生产方式也得到了改进。就在糖精的使用范围逐渐增加时，美国农业部化学局的负责人哈维·威利提出糖精会对人体有害的说法。1912年，美国颁布法律禁止将糖精应用在食品中。然而，战争的爆发使得蔗糖的供给受到限制，因此，人们开始用廉价的糖精替代蔗糖，糖精禁令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科学家还发现了与糖精相似的另一种人工甜味剂——甜蜜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糖精、甜蜜素这两种甜味剂迎来迅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制糖业却遭遇挑战。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肥胖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大幅增加，这可能是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变造成的。人们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糖、脂肪或胆固醇等，都有可能引发上述疾病。听到糖可能与疾病产生联系，糖业协会坐不住了。如果结论真的是糖有害的话，那么直接受到影响的将会是整个制糖业。于是当时的糖业协会就采用了金钱干涉科研的办法。他们贿赂了几位医学界的研究人员，让他们少说糖的负面言论，并将这些危害嫁祸到脂肪、胆固醇身上，并让人宣传糖是无害的。整个制糖业和脂肪行业展开了正面较量。糖说糖健康，因为它不含脂肪；黄油说黄油健康，因为它没加糖。二者打得不可开交。而在糖和脂肪鹬蚌相争时，人工甜味剂糖精 甜蜜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
1: 1952年，美国的饮料商海曼赫西被选为一家慢性病疗养院的名誉院长，他希望能够对这些患者，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们提供无糖的饮料，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能够变得更高一些，更加轻松愉快。于是公司开始对饮料配方进行改进，当时可用的两种人造甜味剂糖精和甜蜜素便成为了备选。但是糖精如果放多了会带有一点苦味，因此没有被选中。就这样，一款添加了甜蜜素的无蔗糖饮料被研发出来，并于1953年向患者们提供，有生姜和黑樱桃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的无糖饮料非常受欢迎，一年就售出去了50,000箱。后来这家公司开始在药店之外销售该产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一股健身减肥的浪潮，人们对低热量食品的需求大幅增长。一些聪明的食品品牌开始尝试使用代糖，并打出无糖的口号，这就戳中了既想吃甜又不想发胖的消费者的痛点。无卡路里的代糖饮料迅速得到了人们的青睐，饮料公司抓住了商机，开始在广告中宣称它可以让女性保持纤细的腰身。一年之内，这种饮料的销售额就突破了600万美元。
0: 虽然甜蜜素口感比糖精更好，更接近蔗糖，但是它的甜度比糖精要低得多。糖精的甜度是蔗糖的500倍，而甜蜜素的甜度是蔗糖的30至40倍，而且价钱也比糖精贵。所以仅用甜蜜素代替蔗糖的话，对商人来说成本比糖精要高很多。于是就有精明的商人想到将两种人工甜味剂混合起来使用。那怎么混合合适呢？经过多次实验，最终人们发现将糖精和甜蜜素以1:10的比例混合，不仅能掩盖糖精的苦味，而且混合后的味道也更好。于是甜蜜素与糖精就开始以组合的形式一起加入到各种食品饮料中。随后这个组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1963年至1967年间，无卡路里汽水的市场份额几乎翻了3倍，占了饮料市场的10%以上。
1: 由于糖精和甜蜜素在饮料以及食品加工行业当中广泛使用，严重冲击了蔗糖行业。为了应对人工甜味剂的威胁，制糖业拿出了100多万美元用于广告宣传。例如，糖会迅速提升你的能量，同时还能让你苗条纤瘦。每天3勺糖，孩子良好的能量来源。糖能让你能量满满，比苹果热量更低，还会降低你的食欲。同时宣称无糖食品不能给正在发育的孩子们提供足够的营养。暗地里，制糖业还千方百计地搜集不利于人工甜味剂的证据，打算利用人工甜味剂对人体有害这一观点，将竞争对手彻底赶出市场。
0: 1963至1969年，美国糖业协会花费超过60万美元来资助相关研究，搜寻人工甜味剂危害健康的证据。这些钱多数被投向科研机构，这些机构的学者们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展开调查，消化、排泄、代谢、血液传输、药物交叉反应、发育障碍、细胞或染色体损伤，所有可能导致癌症的特征，还有对性激素、生育缺陷、行为习惯，甚至胃部不适的影响。即使什么发现也没有，研究机构也会定期发布新闻，将甜蜜素和糖精列为潜在的健康威胁，增加消费者对他们在安全方面的担心。1968年，一项研究发现，2年的时间内，在给240只大鼠每天喂食2.5克每千克体重甜蜜素和糖精的混合物后，有8只患了膀胱肿瘤。尽管这项实验还有很多有争议的地方， 例如给大鼠喂食的甜蜜素剂量比较大，相当于一个人每天喝大约350罐无糖饮料，这大大超过了人类正常的食用量。但是当时的法律主张采取零危险的食品安全政策，也就是如果一种添加剂在被食用后会导致人类或动物患癌症，这种添加剂就不可以被视作安全的。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1970年10月发布了对甜蜜素的全面禁止令。此后一些研究机构继续对甜蜜素的安全性进行研究，发现它并不会使动物患癌。198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对甜蜜素的安全性进行评估，设定其每日允许摄入量为11毫克每千克体重。
1: 糖业协会对甜蜜素进行了成功的打击，而与甜蜜素密切相关的糖精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20世纪70年代，不断有研究机构开始用动物进行实验，试图了解糖精和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1977年，加拿大的一些研究人员利用大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实验。这些大鼠每天被投喂大量的糖精，按照它们的体重每千克2.5克糖精来进行投喂，进行了两代大鼠实验。在第一代当中，每100只大鼠当中就有3只患有膀胱肿瘤，而在第二代中，每100只中有14只患有膀胱肿瘤。根据结论，研究人员认为糖精导致大鼠患膀胱癌的概率增加，于是颁布糖精禁令的提案再次被提出。然而糖精行业的从业者不希望这个提案被通过。马文·埃森斯塔特是一家美国糖精公司的老板，为了能够继续销售糖精，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中，呼吁公众共同探讨有关糖精是否安全的问题。对于研究人员进行的大鼠实验，他并不认可。首先，研究人员每日投喂给大鼠的糖精剂量等同于一个人一天要喝下800罐含糖精饮料，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他认为之前人们已经吃了几十年的糖精，要是对身体有害早就应该出现了。第三，吃不吃糖精这是民众的权利，别人无权干涉。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求民众的支持，试图通过民意来反对糖精禁令的实施。

0: 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患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的人群数量逐年上升，而这很有可能是人们在饮食过程中摄入过量糖或脂肪造成的。在制糖业忙着撇清对糖不利的消息的同时，不含热量的甜味剂糖精与甜蜜素迎来了自己的快速发展时期，看到了无热量饮料隐藏的商机，饮料商率先为糖尿病患者研制出了不含热量的饮料，糖精与甜蜜素迎来高光时刻。但他们的广泛使用挤占了原来蔗糖的市场份额，制糖业开始采取措施，他们指出甜蜜素有害健康，应该被禁止。科学家进行相关实验后，得出甜蜜素会导致膀胱肿瘤的结论，于是甜蜜素被禁止添加在食品中。甜蜜素被禁用后，糖精成为了当时仅剩的甜味剂，一旦被禁，不仅糖尿病人再也无法吃甜食了，那些崇尚低糖饮食来健身或减肥的人也将大受影响，而且整个糖精工业界也将再次面临巨大打击。因此，糖精工业界不仅通过媒体宣传糖精的好处，更是鼓动消费者一起抗议，而他们也获得了积极的响应。
1: 民众在一周之内给国会写下了100多万封信，反对禁止使用糖精。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囤积糖精，导致糖精的销售疯狂增长。在高昂的呼声当中，糖精禁令的提案最终没有通过。不过，食品监管部门要求食品生产商必须在含有糖精的食品包装上注明警示信息，食用本产品可能有害健康，本产品含有糖精，在动物实验中它导致了癌症，把吃不吃糖精的选择权交给了公众自己。糖精可能在2年内被禁用的消息大大促进了糖精的销售，不仅糖精之前的使用者开始囤积，还有不少新的人也加入进来。1979年，有4400多万美国人经常使用糖精，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20%左右。尽管官方没有明确表态禁止糖精的使用，但食品生产商们还是立刻开始寻找糖精的替代品。
0: 后来，许多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没有发现糖精的使用有害健康。此外，人们又发现大鼠之所以会患膀胱癌，是因为其尿液中的 pH 值、磷酸钙和蛋白质含量都很高。大鼠长期食用大量糖精，会使糖精在尿液中产生沉淀，而这些沉淀物就是致癌的根本原因。人类的尿液与大鼠的完全不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199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表明，3种不同种类的20只猴子，24年来长期被喂食糖精，剂量是人体安全剂量的5倍，没有发现猴子患膀胱癌或出现其他不良变化。到了2000年，美国取消了含糖精食品的警示标识。200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食用糖精，每天最大允许摄入量不超过5毫克每千克体重。这个数据是如何测定的呢？
2: 我们首先要做动物实验，比如说小白鼠，然后通过动物实验给小白鼠的灌喂，我们会获得一个剂量，这个剂量叫最大无作用量，就是动物吃了最大的那个没有毒性没有作用的量，也就是说这个剂量给动物吃是安全的。那么人每天能吃的最大摄入量是动物的摄入量多少呢？1/1，就是人每天可以吃的量，叫每日允许摄入量。因为人和动物之间有物种差异，有些东西动物吃了安全，人吃了未必安全，所以我们为了屏蔽这种物种差异呢，要稀释10倍。第二个呢，就是动物和动物之间，人和人之间还有个体差异，那没准我们这次找的实验动物它的基因就格外强大，所以我们还要屏蔽个体差异，所以再稀释10倍。于是呢，在动物已经确认这个剂量是安全的基础上， 我们再除一百才是给人吃的量。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有食品添加剂给人吃的那个限量的那个标准的由来。
0: 如今我们在一些食品的配料表中很少看到糖精的名称，更常见的是一种名为糖精钠的物质。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2: 大家如果去看食品的配料表，在一些甜食当中，尤其是果脯蜜饯这样的食物当中，你会经常发现有糖精钠这样的成分。那糖精是我们人类最早发现的调味剂，后来发现糖精的溶解性不太好，而糖精的依钠盐它的溶解性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经常用的调味剂叫糖精钠，也就是糖精的升级版。因为它的性质更符合我们食品加工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用糖精钠更多了。
0: 如今有关糖精的安全性争议基本偃旗息鼓了，人们对于糖精的安全性也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如今我们的生活中却很少见到它的存在了。
1: 糖精虽然在法律上被批准了，但是在市场当中的使用却是逐渐萎缩的，因为已经出现了口味更优、加工性能更好的后起之秀。如今糖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已经找不到它的踪迹了，不过呢，在一些牙膏、漱口水当中或许还可以看到糖精的存在。
0: 由于对甜的喜爱，大自然中的蜂蜜、水果等成为人类最早获得甜味的来源。慢慢的，人类又学会了从甘蔗、甜菜中榨取蔗糖，满足人们对甜的渴望。

0: 直到一次意外，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了甜度是蔗糖几百倍的糖精。从此，糖精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物资短缺的战争期间，糖精曾被人们当作蔗糖的替代品，在糖短缺的年代得到快速发展。
1: 糖精又因为不含热量的特点，得到肥胖、糖尿病人群的青睐，被应用到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然而，糖精是否安全的问题，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也因此，糖精失去了市场主导地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3年，日军将侵略矛头直至华北地区，先后侵占山海关、热河等地。国民党政治集团却忙于派系斗争与围剿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黑云密布下，率先高举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武装力量救亡图存。
1: 1934年初秋，广西南宁秋意微凉，白崇禧的官邸迎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他手持一封冯玉祥的推荐信，求见白崇禧，希望能够在桂系集团当中谋求职务。会面结束后，白崇禧立即决定将这位年轻人留在桂系中工作。这位年轻人是什么身份？初次见面，他为何能够迅速地取得白崇禧的信任呢？
0: 这位青年名叫谢和庚，广西桂林人。在这场会面中，他先是呈上了冯玉祥的亲笔推荐信，信中介绍了他的公开身份，一名来自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年轻军官。冯玉祥对他赞赏有加。此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李济深的推荐信也已抵达白崇禧的案头，冯李两大重要人物的合力举荐，自然让白崇禧对来访的谢和庚格外重视。他一边看信，一边与谢和庚交谈，惊喜地发现这名年轻人不仅学识深厚，还在时事洞察与分析上颇有见地。
1: 对这位年轻军官，白崇禧颇为满意。但是让白崇禧没有想到的是，谢和庚的真